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

0: 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6: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7: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

0: 会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 快新鲜咖啡，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4: 手术很成功，
5: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

0: 好的，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哇，今天啊，先问大家一个很扎心很扎心的问题哈，就是今天早上呢，我们起来的时候哈，你的闹钟响了几次你才勉扯勉扯的起来呢？或者说你坐在工位上的时候哈，现在肯定有的朋友已经开始上班了，坐在工位上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还在回放，哎呀，昨天高速路上的车流，景区里的人山人海，或者是家里沙发那个温柔舒服的葛优瘫呢？
1: 是的啊，说到这个状态哈，这个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假期戒断反应
0: 啊。
1: 有人说哈，这个形容的特别精准哈，就是说身体在工位上面，灵魂还在放假，
0: 早就飞走了。
1: 是的啊，这个假期戒断反应啊，不是这种这种医学概念哈，本质就是身体对睡眠变化和生活节奏切换的一种适应性的反应。你不是一个人，是今天全国至少有上亿人和你一样啊，都在经历这场从假期模式到工作模式的艰难切换，还有包括还有这种学习模式。我相信很多孩子哈也是，哎呀，本来就经过了一个暑假，上学了啊，好不容易刚刚进入状态了，哦吼，又放一个7天小长假。
0: 对，
1: 其实摊算一下，其实都差不多算是放了个10天假左右。
0: 没错哈，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还是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节后重启这件事情。
1: 是的，
0: 说到这个节后哈，我们先来看一条我们的这个国庆期间的一个消息哈。重庆全市重点监测 A 级领区共接待了游客910万人次，其中洪崖洞民俗风貌区、磁器口古镇、五龙喀斯特旅游景区呢也是排名前三。全市接待过夜游客达到了365.81万人次，入境过夜游客也是达到了23579人次，同比增长了 34.4%。 文旅消费在全市整体消费中占比达到了 26.13%， 带动吃住行游娱购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 7%-12% 不到。
1: 是的啊，咱们四面山景区呢也是啊，这个盛世华诞乐游四面山国庆啊山水集市暨趣味游园嘉年华活动呢啊，也是深受了咱们游客朋友的欢迎哈。12000的银票哈，是啊抵了啊
0: 一块钱
1: 哈，可以在这个山水集市就是可以当钱花，
0: 没错，
1: 而且还可以抵扣这个酒店的住宿问题，还有这个游乐一些游乐。

0: 乐项目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虽然说实话哈、啊，今这个国庆假期，说实话这个天气
1: 对。
0: 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1: 对，前几天反正都是下雨，
0: 天天下雨，天
1: 到
0: 了五号
1: 之前都是下雨。
0: 五号、六号、七号啊，这个已经接近尾声了。哎，它开始不下雨了。
1: 哎，大家就出来玩了呀。而
0: 且我
1: 昨天
0: 说完了，
1: 我昨天因为要睡觉之前，我也刷短视频哈、啊，就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景点嘛？重庆那个美兴二号
0: 洋
1: 人街
0: 开
1: 街。
0: 对，
1: 然后呢，虽然一号开街嘛，
0: 人
1: 很
0: 多，
1: 很下雨哦。
0: 对，下了很大的雨。
1: 接待游客人数都达到了10万人。
0: 是，而且我看到还有很多的官方媒体哈、啊嗯，都也到这个美兴二号洋人街哈、啊嗯，就是在直播。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虽然大家都打着伞、嗯，但是热情依然不见。
1: 对，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玩事，就是去买那个馒头嘛，一块钱。
0: 都是
1: 因为它的游乐设施有的
0: 只开了20%，
1: 就因为它肯定做不了嘛，然后大家就、嗯、反正也去就。总归就是要去凑
0: 热
1: 闹了，
0: 真的凑热闹。说实话，那前几天啊，我们就是1到4号，我们家就去了一个景点，
1: 哪里？
0: 就是去了那个融创的海洋世界，因为海洋，因为那是室内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去那儿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哈，想的停车的时候就发现很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车位
1: 啊，
0: 很少的车位。
1: 室外那个
0: 室外那个，我们觉得
1: 那
0: 个地方其实还很大，
1: 很大
0: 挺大的那个停车场，
1: 对对对都没有车。
0: 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车位了，我们心想完了，今天肯定人爆多。
1: 结果
0: 进去了，说实话人真不多。
1: 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吧、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就是我理解的可能就是。嗯其他的就是周边的小区可能也停在那儿、
0: 啊、
1: 因为大家都没有出去、哎、所以车也就摆在那里
0: 也有可能
1: 其实
0: 有可能、
1: 这种游乐项目啊、嗯、或者是国庆出游哈、啊嗯、确实天公不作美呢
0: 对、
1: 嗯、我觉得大家还是但是热情
0: 还 是没
1: 有
0: 减的
1: 没错哈、啊、当然还有一条实用信息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嗯、本周六也就是10月10号、嗯、朋友们是要上班的
0: 是的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呢国庆节从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的星期六哈，我们也是要上班，所以这周我们上3天。
0: 是的，我们上3天班，
1: 休息1天。
0: 今天、明天、后天上3天，哎，休息1天。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调好闹钟。说实话，我今天早上我就没有闹钟没有响，平时我一般调的7点钟的闹钟，我今天睁眼一看时间7点17分，就多睡了17分钟。但是因为
0: 也
1: 不大，
0: 不
1: 伤大雅，
0: 问题不大，问题
1: 不
0: 大，不
1: 伤大雅
0: 啊。我们家是早，我是一直闹铃都是设着的，就是上面写着，或者就是那个直接有一个智能设定嘛，就是
1: 今天
0: 工作日，
1: 工作日
0: 它都会响，它是自己会响，
1: 没错没错、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不会因为这个闹钟问题哈、错过这个上班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来复盘一下哈、这个国庆假期，哎，有一个数据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数据。
1: 哎，怎么说？
0: 就是这个假期跨区域人流啊，人员的流动啊，这个量预计啊是达到了21.3亿人次，
1: 哇，
0: 就是平均每天大概有3亿人次，
1: 到处走，
0: 到处跑，
1: 对，到处跑，
0: 啊、大概是平时的1.7倍，就相当于是全国。咱们啊，全国每人平均出行了1.5次以上，就是大家各个城市到处窜，
1: 对，
0: 包括我有个朋友哈、他之前就是在说，国庆放假之前，他就说他想走川西
1: 啊，
0: 最后你知道他走哪了吗？
1: 走哪儿？
0: 只是到了四川。

0: 川、哦、就是很近的乐山，
1: 西没走得到对吧，你走了个川
0: 这一块哈、啊，玩了一圈，因为我们往那边走的话、嗯、差不多可以路过那些地方啊，那边去玩了一圈回来，但是他也说也是人还是很多，
2: 对，
1: 我也
0: 虽然是
1: 听说就是出去还是人
0: 还是很
1: 多、
0: 嗯、包括啊今年哎，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啊非常有意思、嗯、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国庆假了，
1: 到处都在供，
0: 全国真的是全世界的到处跑，到很多人出国游、嗯、包括啊前几天刷抖音看到是在哪个国家呀、
1: 哎、
0: 中国人们齐唱啊中文歌曲，
1: 对，也是
0: 发现
1: 在威尼斯和那个就是那种嗯水城哈、
0: 啊、
1: 大家就坐着船，就一个人说哎唱起了歌，结果全部都跟着唱歌，
0: 对，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哈、啊、就是到处都是在唱中文歌，你就会发现哎去了这个地方哎中国人放假了，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哈、啊，我们重庆有一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啊，嗯、就是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227.7万人次，
0: 嗯，
1: 日均呢32.5万人次就坐这个火车动车
0: ，
1: 同比增长了3.9%，整个假期全市跨区域流动人数达到了808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8%，
0: 嗯，
1: 其实有一个现象哈、啊，就我们在。嗯，在国庆节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聊到这个问题哈，嗯、就是这个奔现
0: 啊，
1: 国庆奔现，
0: 嗯，
1: 现域旅游的产品呢，也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42%，
0: 嗯，
1: 用户在现域平均游玩的天数增加了3.2天，像平潭、淳安、平遥、安吉、安图这些县城挤进了热门目的地的 top 十，
0: 嗯，
1: 所以前大家出游都盯着大城市和热门景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往县城跑。
0: 是的啊、嗯、虽然呢咱们江津哈、啊、不是这个奔现的这个目的地啊、
1: 嗯、
0: 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哈、啊、比如说咱们江津的四面山呐、啊、中山呐、啊、唐河呀、白沙呀，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天公不作美的这个原因哈、啊、跟后面几天这个人流量还是不错啊，前面几天真的，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啊、嗯、这是4号还是3号的那天早上、
1: 嗯、
0: 还下了很大的雨，我记得，然后我爸妈就跑到白沙去玩了，
1: 嗯，
0: 我问他打着雨伞出去玩，我问他、嗯、我说哎怎么样，人多吗，
1: 嗯，
0: 他说除了他们这辆车还有一辆车，
1: 对，其实
0: 就人不是很多，因为下雨的天气，然后又加上时间很早，一大早上的时间，所以大家出去玩哈、啊、就是因为这个天公，我在家还在说呢，我说好像没有碰到过哪年国庆假期是这样下雨的、嗯、
1: 对，
0: 连下4天雨，
1: 对头对头，
0: 真的是把人整惨了，都不能出去好好的玩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啊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我回想起来、
0: 嗯、
1: 我国庆7天假，我真的前面4天我都不知道在干嘛、啊、
0: 都不知道在干嘛，
1: 对，我现在真的回想不起来，
0: 我都是强逼着家里人，我说必须要出去玩一趟，
1: 反正我就不记得了，
0: 前4天我们出去了一趟，
1: 我不记得了，
0: 哦，我们前四天就是主要就是去了就是去两边家里走一走，
1: 请客吃了饭，
0: 去了，
1: 反正请客吃了一天
0: 饭，
1: 对，然后反正哎记不得了、
0: 啊、反正基本上就是在家里葛优摊，
1: 对对
0: 啊、基本上都是家里，我们也是基本上天天就是在家里，就只有第二天
1: 第
0: 三天
1: 我就出去吃了个饭，
0: 三号那天啊、嗯、去玩了一下，看了一下海洋馆，但是没有去很久，
1: 嗯
0: 就是去了大概出去来回、
1: 哦、就回来了嘛，对吧，
0: 对，我就回来
1: 了，
0: 中、
1: 嗯、
0: 我大概去那儿包括车上路程来回一共是5个小时
1: 啊，对对，
0: 就回来了，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玩爽的，因为我发现那个融创里面还是有很多那种
1: 小孩
0: 可以玩的那种游乐设施、
1: 嗯、对对 对，
0: 但是因为老二已经目光呆滞了要睡
1: 觉
0: 了，然后我们又没有吃饭，
1: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其实孩子在玩的时候，因为他确实他要充会儿电然后再玩、
0: 嗯、对对对，
1: 很耽搁我们，
0: 老大就是精神特别的好，老二就已经目光呆滞了，等回来的时候整个人你叫他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还要干什么了，
1: 其实说到这个哈，我觉得可以把视线再转到咱们江津哈、
0: 嗯、
1: 虽然江津不是奔现的这个目的地哈、
0: 嗯、
1: 但是四面山这个假期的这个表现是比较亮眼的、
0: 嗯、
1: 活动从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整整13天，
0: 嗯，
1: 望乡台的主会场和北门土地岩两个分会场也是全域联动，
0: 嗯，
1: 游园区呢涵盖了你眼我猜、踢毽子、五子棋、夹弹珠、红绳接力、投壶等10余项互动游戏体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银票哈，你参与了活动你就可以获得银票。

0: 票呢不仅仅是这个游戏的道具，还能够真正的抵扣消费。
1: 对，
0: 像龙潭湖酒店呐、雅竹居酒店住宿消费满500块钱，最高就可以抵扣50块。
1: 嗯，
0: 水上大闯关、大红海游船、土地人的菲拉达、窝囊蹦极以及丹崖漫步等等这种游乐项目，最高可以抵扣10到40元不等。有的游客就说哈，虽然下雨，但孩子们玩的也是挺开心，游园活动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是的、而且这四面山哈，那几天哎，我有朋友也是上去了，有一天他说真的好冷。
0: 对，
1: 啊，因为主要是因为是避暑的地方嘛，所以啊，这个温度肯定是比咱们下面还是要冷一些的。
0: 没错。
1: 啊，其实啊，咱们啊朋友圈啊也是开启了这个摄影大赛。
0: 对。
1: 啊，比如说大家可以看有些人的定位，比如说有的人会定位在机场。
0: 我都是在关注别人去了哪儿。
1: 我也是，我就是跟着他，我感觉我已经跟着他一起出去玩了一圈了。
0: 对，反正我就是看一眼就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啊，包括我一个朋友。他在本来是他是去雅安那边到了一个山上想要看日出，谁知道第二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哎呦，4、5点钟就起来了，就为了看那个日出，最后全是雾，日出也没看成啊，还起了个大早。我说你真的是浪费了一天假期，
0: 哎，
1: 少睡了一天的懒觉。
0: 没错没错。好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汗蒸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

0: 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4: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

如果您的身边有家人朋友正在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也欢迎把本期的内容分享给他们，多一份提醒就少一份踩坑的可能。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8: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9: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0: 好嘞。
7: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这么一期的直播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刚刚休完这个国庆长假哈，七天的时间，今天感觉很多人都不太适应，或者说在昨天晚上很多人都不是适应，哦，又要上班了哈。小学学生不太喜欢上学，成人也不太喜欢上班，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常态哈。但是让你每天都上班呢，你又觉得很愁；每天都休息呢，又觉得很闲。哎，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张弛有度。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了。那今天呢是国庆节上班的第一天了哈，希望各位能够打起精神来吧。那其实啊，经历了这么几天的假期，很多人休息的是差不多了，不管是走近还是走远，或者说就在居家的这种状态下休息。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说一件喜事儿啊，一件大好的喜事儿，这个呢是和我们全市的中小学生息息相关的，那就是我们重庆学生啊，从今儿往开始，从今以后哈，咱们的午间休息可以躺着睡了。哎呀，很多的一些社会人士都说，哎呀，这个躺着睡是咋睡呢？以前呢，说到我们这个不管是读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趴着睡的，在学校待上8-9个小时的时间，中午是唯一的可以休息的，这个稍微长一点，半个小时也行啊，一个小时，基本上呢就是趴在我们的课桌上。我们都知道啊，趴着你这么趴或者扭着头趴，趴一段时间手也麻了，颈椎也扭了啊，睡着睡不着这个不太清楚，因人而异，但是至少您趴一段时间感觉脖子呀都酸了哈，然后呢手也麻了，脸上呢还有一些压出来的一些红色的印记，非常的不舒服。那在过去的话，要想午睡是很难的，因为大班制嘛，每个班上50-60个孩子啊，到哪儿去给孩子们找可以午间休息的地方呢？也就是原位休息。如果说能够给孩子们设计一种桌椅，他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写字儿啊，在午休的时候呢，可以把那个椅子倒下来啊，让他可以躺着休息，那么确实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对孩子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啊，对他们的这个胳膊呀，这些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消息呢，就是和每个孩子的利益息息相关，也和每个家庭关注的一个话题息息相关。孩子们在学校中午究竟咋睡呢？就在最近啊，我们重庆有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在重庆市155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解读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呢，重庆市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傅倩倩就介绍了一个新的进展。目前呢，咱们重庆呢正在研究用咱们躺睡椅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孩子们午睡的这个问题，午休的这个问题，启动中小学生午休躺睡工程，要把它列入到民生实事当中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午休的这个躺椅啊，或者说这个平时他能够坐着写字儿的，到了午休的时候能够躺着睡觉的这个椅子呢，价格还不便宜啊，500多的也有，600多的也有，这个造价还是比较贵。目前来讲，我们重庆呢也只能是分阶段的进行推行。重庆分阶段的推行到底是怎么推行呢？而且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时候再来推出这个民生工程？以前咱们的学生趴着睡不难受吗？对颈椎啊，对脖子这

些对我们的胳膊这个注意造价不低啊，真的是堪比天文数字。来看看咱们重庆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大概是有9422所，在校学生是达到了516万。如果全部一次性配齐的话，这个账不用我算，大家都知道是比天文数字。所以呢，重庆地方政府呢也就决定在2028年优先给咱们小学1、2年级的孩子来配备，到2030年的时候呢，针对有条件的学校来进行一个配备，就是因为这个财政资金不可能全部到位。有的朋友说，这笔钱，哎，橙子，你说是财政资金，那是不是全部都由财政来出呢？哎呦，怎么说呢？目前哈，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这么来看，财政呢，这个要补贴，那个要补贴，哎，就这么一块肉，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哈。目前在经济下行的状况之下，你让所有的这笔支出都让财政来支出，确实也是挺恼火的。所以目前重庆的政策是什么呢？财政呢补贴一点儿，学校呢自己筹一点儿，社会的爱心力量捐助一点儿，大家呢叫什么呢？咱们重庆有句话啊，将军有句话说，大家一起努力啊，大家一起努力来组了一个88。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大家一起努力，社会捐助一点儿，学校筹措一点儿，财政资金补贴一点儿啊，共同来把这个可躺式课桌椅的这个资金落实到位。只靠财政一个部门来出力，绝对是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啊，我们刚才说了，有条件的地方呢，也要看各地的一些情况。目前来讲，我们江津有一所小学呢，已经是落实到位了。那我们不得不提它的名字，就是蔡氏街小学。目前来讲，这个学校呢，已经采购了1800件午休课桌椅啊，预算是63万，已经完成了招标了。目前中标单价是665，总金额是629800啊，这是目前咱们江津已经落实到位的采购课桌椅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说了啊，根据各地财政的一些情况，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来执行。那各地全国那个重庆各个区县还有主城区各个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学生的人数也不一样，学生的这个教室环境条件也不一样，还有就是每个班的这个班额也不一样，有的是小班额，有的是大班额，还有就是我们各地财政的经济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够一次性到位。好，这是我们江津区的目前已经落实到位的一个学校，我们为他们拍手点赞哈。这是我们江津的这个蔡氏小学已经是率先可以享受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了。那再看看其他的区县，比方说璧山区，他们呢也在执行这个升降式的午休课桌椅的采购，预算是117万，在今年下半年已经发布了询价公告，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虽然还没有完全的采购到位。那目前武隆区来讲，也面对全区的所有小学征集采购方案，规模是有4800套，预算是233万。在涪陵区的话，他们也在执行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的一个采购，预算是997500元。啊，可以说呢，不管是涪陵区、武隆区、璧山区和江津区，在重庆所有的区县当中呢，他们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这些真金白银呢，是已经在花的钱，而不是说在规划里的一些数字，已经是在路上了。当然，话说回来，咱们重庆的财政家底儿啊，并不厚。很多地方都要用到钱，这之前在我们的987在路上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给大家说了，咱们残疾学生就学上学也需要钱吧，咱们的养老也需要钱吧哈，咱们这个小学生课桌椅，中学生这些课桌椅也需要钱吧，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咱们重庆每个学生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在全国是排名靠后的啊，每个孩子摊到手里头的这个钱是不多的。
而且在部分区

0: 县财政这个资金只够维持学校的这个日常的运转，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你让他再拿钱来给你买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他绝对是力不从心啊！不是说大家不愿意，而是处处都要用钱，各地财政情况不一样。首先呢，这件事儿啊，有几点要落实，就是在采购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呢，有几点要落实。一个是每所学校的采购信息、数量，还有它的单价、供应商、验收报告，都应该在学校里的和校园网上进行公开，让它公平公正，在阳光下运作，让家长能查得到。这还是可躺式的课桌椅，因为之前关于这个校服也是引起了很多的一些诟病。家长们说，孩子们有必要买那么多校服吗？这个校服觉得花了大价钱，质量又不好，洗洗几次就掉色了，就汤了哈，就感觉哎呦，这个不知道里头存在多少的猫腻。也担心呢，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虽然存在官方的一种采购，但是希望它在阳光下运作，接受公众的监督。另外呢，家长代表呢也应该参与到验收的这个环节当中，不能说你学校什么课那个什么饭食哎什么怎么怎么地安全放心，那让家长去吃吃呗，让校长去吃吃呗。校长呢可能不一定啊，经常要开会或者到外头出差，也不一定顿顿都能在学校里吃。那家长家委会能够派家长，今天你去吃，明天他去吃，家长有吃了以后有这个发言权。我只是打个比方哈，说到这个学校饭食伙食的问题，再来说说这个验收，也能不能请一些家长代表哎也来哎出声，也来代表我们家长的意见，看看这个课桌椅的质量安不安全。你不要说随便找一个厂家就验收合格了。另外发现其中的一些猫腻呢，也要设立相关的一些举报的通道。目前来讲啊，这个纪委监察的举报电话向大家公布，它是12388，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在这儿给大家查了一下。如果你发现这个学校的可躺式的课桌椅啊有这个猫腻啊，不在阳光下进行操作，12388纪检监察举报电话，还有政务服务热线也可以拨打进行投诉反映，12345啊，12345，这是政务服务热线。这些渠道呢，不管是从老师、从家长、从社会各界，都应该知道该怎么用。我们希望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儿，就担心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件事儿呢最后办成了一件不让家长满意不让学生满意只让某些人满意的事情，就担心专项资金被挪用了呀，被截留了呀，这些都是有以前的案例的，不是橙子在那儿危言耸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先例，建议还是先把这些举报的通道给畅通了，发现问题呢我们及时的进行举报，让所有的这些操作在阳光下运营。好了，我们接着呢也不继续的讨论这个监督机制了，我们想说这么一句话，把钱花在明处，这件事儿才能走得远，是吧？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从全国范围来看哈，咱们全国哪些城市已经是率先吃起了螃蟹，走在了前列了。咱们重庆呢，其实老百姓啊，民间也有这样的想法，孩子们在中午的时候呢，趴着睡，影响颈椎，影响脖子，身心呢，这些骨骼呀、侧弯呐、等等啊，都有一些问题，不是说没有意识到，而是呢缺乏钱，缺乏政策，缺乏产品，缺乏咱们的社会认知。那我们来看看全国范围之内有哪些城市已经是走在了前列。好的，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先进例子。
1: 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钱了，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2: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3: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 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2: 陈金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4: 我们就真的想关心事，因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3: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2: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青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5: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6: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7: 天哪，我护照丢了。
8: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9: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10: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11: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2: 这林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2: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2: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2: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2: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13: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2: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14: 校长他最主要的就是嫌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伤，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2: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您的民生话题互动客厅，这里是987在路上，我是橙子，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重庆的学生午间休息可以躺着睡了啊，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在节目呢前半段，我们也为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说在这个时间段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呢已经在贯彻执行，就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三大要素。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目前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全国范围内有哪些城市早已经开始执行这样的可躺式课桌椅制度的呢？首先呢，对于午休躺睡的这个探索，我们要追溯到2020年，最早的一个学校可以说是深圳中山大学的深圳附属学校，他们当时设计投入了折叠的午休床，利用储物柜的空间实现躺睡。我知道之前在这个电脑上都看到过有这么一条消息，孩子们的这个头啊就枕在这个储物柜里头，储物柜平时可以放东西啊，然后有那个可躺式的椅子躺着睡， 就在咱们教室的后头，哎，靠近黑板那个地方，就是一排储物柜嘛，这个打开。

哎，这个头可以放在里头。那个虽然说看上去现在有点原始，但是毕竟人家是作为2020年的这个最早的一个探索。那接着过了一年，在21年的时候呢，浙江杭州的钱塘区幸福河小学也是开始率先探索躺着睡，被媒体称为全国中小学的躺睡先锋。那当时的湖州安吉的家具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个是一个市场的商机啊，也开始生产研发无袖课桌椅。再过了一年，2022年的时候呢，河南开封第十中学研发了无袖躺椅，也是开始投入使用，并且还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当年云南昭通绥江县凤凰小学也是采购了1000多套无袖躺桌椅。又过了一年，23年的时候，杭州钱塘区将舒心躺睡列为了十大民生实事。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省市。在23年的时候呢，贵州遵义也是开始配置了8000多套多功能的平躺课桌椅。又过了一年，在24年的时候，杭州钱塘区发布了全国首个由县制定的中小学午休躺睡标准。您看看人家这个区啊，钱塘区啊，当然人家也是经济发达区哈，由这个县制定的全国标准，不是全国标准，就当地的一个标准。那深圳呢，也是发布实施了全国首个中小学午休设备地方标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午休工程它经历了从个别学校的探索、自发的探索，到部分地区的系统试点，再到多地都把它纳入到民生实施当中，并且出台地方标准的清晰路径。浙江呢，尤其是在杭州还是深圳，可以说是起步最早、推进最系统的地区。当然我们也看得出他们的特点，就是沿海地区有钱，哎，还有意识比较更新。我们很多时候改革开放都是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内地，是吧？啊，内地再蔓延到那些西部地区，所以不得不说呀，沿海地区的这个思想观念还是不一样的，人家确实也有钱。那咱们重庆来讲呢，探索确实并不算晚。在22年的时候呢，云阳县的北城小学就已经率先使用可调节的午休课桌椅了。那在26年的时候呢，在全市已经有17个区县、34所学校实现了可躺睡的这个桌椅。从22年到26年啊，其实不多，只配备了这个可躺式课桌椅只有19000多，这个规模在全国来讲，在重庆来讲应该也算是比较少的。确实跟深圳、跟杭州这些沿海发达地区来比，有巨大的一些差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在今年已经实现了600所学校的全覆盖了，重庆目前还是在个别的试点当中。哎，为什么说沿海地区它动作更快呢？就刚才说的这几个条件，有钱，哎，深圳、杭州所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是中国财政最充裕的区域，他们的每个学生的这个公共预算支出远远的高于重庆，人家财政有钱，拿得起钱。他们除了保障校舍安全、老师工资、教材设备这些刚性支出，还有余钱来买这些设备。这是有钱。然后呢，沿海地区的学生啊，普遍班额比较小，哎，人家都是30几个孩子、40几个孩子，学校呢更宽敞。刚才说的有条件，不只是有钱叫有条件，这个教室啊，它学生少，要摆这个桌椅，它需要有一个面积啊。你这个大班制，孩子们安置他的课桌都困难了，你还摆个椅子，那确实不现实，也叫做没有条件。那我们来看看重庆目前来讲，已经是在今年的10月7号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承诺。哎，为什么说在今天公布呢？因为咱们国庆节之后马上公布，要把这个好消息来给大家说说，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说。10月7号已经是重庆发改委公布这个承诺了，是由发改委来牵头啊，组织我们的这个教委啊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给出的是28年的一个时间表和2030年的一个时间表，也是根据我们重庆的地方特点，财政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及我们重庆的这个大班额啊，就是50-60个孩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安置这个可躺式的桌椅，所以目前也只针对有条件的地方，有条件的学校来率先开始试点。那比方说呢，我们也注意到了，说到这个大班额啊，咱们重庆的孩子跟什么沿海地区的孩子不是一样吗？咱们也躺着睡，那个趴着睡也会遇到颈椎、腰椎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腿也麻了，咱们的手胳膊也麻了，是吧？不能说因为这个大班额，哎，咱们就拦阻这孩子们躺着睡的这个需求啊。据说这个大班额呢，也是目前的这个状况。为什么重庆的大班额跟沿海地区相比起来那么突出呢？这个不得不说呢，咱们重庆有一个现实的状况。咱们重庆啊，以前这个城镇化率不高，但是最近一些年城镇化率是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人口啊，大量的迁移到了城市，但是城市对于这个学位的设置，对学校的这个设置呢，还跟不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这个速度，所以导致哎，咱们目前没有那么多学校，每个学校每个班呢就不停的塞吧，塞个50-60个甚至70个人，真的将近70个的这种大班都存在，这个没办法，别说是这个。咱们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农村人口到达了城市，转为这个城镇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进行了就是农村人口进到重庆这个节奏和咱们重庆修建中小学的这个节奏呢，实现了一个错配，暂时满足不了那么多孩子实现小班额，只能实现大班额，所以你要放这个可躺式的椅子是不现实的。另外还有一个，在普通的家长心目当中都有这个孟母三迁的一个执念啊，我的孩子我只要有点经济条件，哪怕是在这个经济不发达地区或者教育不发达地区，我砸锅卖铁我都要把他送到经济和教育发达的地区。像我们重庆的渝东南我们的重庆渝东北渝东南一些地方啊，什么那个酉阳啊，咱们这个石柱啊，万州啊等等一些城口啊，这些稍微经济条件好的家长呢，都觉得哎，本地的这个教育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咱们重庆主城区的这些名校它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纷纷的把它送到这些城镇里头的一些学校。那城镇里头的学校也盖不住这么多的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涌到城市里来呀，要想 C 怎么办呢？每个班也是 C 了很多，所以间接的形成这个大班额。所以为什么重庆的这个大班额的现象比咱们沿海地区的小班额比起来那么的突出啊？就是这些客观的历史原因和家长的一些执念所造成的。但话说回来哈，有的家长说哎呦别在那儿说什么大班额了，因为重庆目前的这个中小学生的学生人数啊，这个现状呢在未来几年还会发生一些改变，您说这个大班额以前说不定以后说不定是小班额了，这个可躺式桌椅也能够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些预测哈，中国的小学在校生规模在23年已经达到了顶峰，达到顶峰的意思就是说23年以后小学生的人数会逐年减少，再也不会再升高了。在初中阶段2026年会达到顶峰，26年以后初中生的人数会逐年减少。那么高中阶段是在2029年达到顶峰，29年以后高中生的人数越来越少。这就是从小学中学和高中这个阶段人数越来越少，到达一定的年限它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呀以后考大学没有那么难了啊，还有些家长说哪里的事儿啊，普遍的家长都是冲着名校去的，冲着教育资源好的学校去的，所以哎，这个学校的人数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高中生，到达一定的年限以后人数逐渐的减少，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思，孟母三迁的故

士啊，都想让孩子有条件就能享受好的教育资源，好的这个地区，往那儿去迁校。这就造成什么样的现状呢？在咱们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在未来几年以后，他的小学生也好，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他的人数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会导致呢很多的小学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小学呢他人数越来越少，像有的小学今年某一个年级只招了3个新生，你能想象，一方面客观的现实是生的孩子少了，还有一方面是家长把这个孩子有条件迁到那些经济教育发达的地区去了。所以目前来看，咱们教育资源好的还是僧多粥少，还是抢手的。那还有一个跟他反差比较大的，就是农村的中小学包括高中啊，人数会越来越少，会导致很多的学校都闲置起来。这在之前的987在路上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说到过这样的一个现实。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呢是学生人数少了，一方面呢学生人数还是在多，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呢？目前来讲呢，已经是有一些地区在进行小班化改革的一个试点了。比方说呢，中县它已经在探索出一条路，不是很多人往咱们主城区迁吗？还有本来出生的人口就减少了，那么导致部分区县部分乡镇的学校人数越来越少，面临着这个学校闲置。那么这些老师怎么办呢？老师下岗吗？也不是啊，咱们中县就探索出一条路，叫做待岗分流。你中县的这些中小学包括高中的老师那么学生少了以后老师怎么办呢？也不可能下岗吧，让农村富余的老师跟着他的编制，带着他的编制进入到城区的学校，你可以在城区继续的上课，老师跟着生源走。目前中县已经分流了162个富余的岗位，让城区学校的大班额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这是中县的一种制度的创新，让农村富余教师带编带岗分流。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哈，人不应该被编制捆在绑死在某个地方，资源应该跟着孩子走。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中县根据老师的富余力量进行这样的一个带编制回到来到城区。那么我们的学校啊，有的地方这个小学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已经是建成养老院了，社会福利机构了，不能让它闲置，这是国家的财产，对吧？我们的这些学校的课桌椅啊也可以往城市里头迁呢。比方说有的学校呢，就是你这个学校几十个人，那个学校几十个人，我们还不如说合并成一所学校。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说，农村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有一个弊端，就是上学的路就更远了。以前呢选择的是就近入学，但是因为这个学校进行这个合并拆迁，这个每个学校只有几十个学生，还不如拆成合并成一个学校，对于有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吃亏，上学的路就更远了，这是没办法啊，这个人口减少啊的一个客观事实。好，我们再转回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聊的是午休躺睡工程这件事儿，放在人口减少的大背景来看，它的意义就更清楚了。未来的学生人数少了，教室会更加的宽裕，推行小班化，配备可躺式的课桌椅将会成为一个事实啊，将会比现在更加的容易。所以我们的教委现在就应该开始布局了，不要等到人口少了以后再来动手。所以我们现在配备的这些老师的师资，还有学生的这些什么设备呀，都应该精准的跟着人口走，哪些学校哪些区县他的学生是逐年的增加，或者说他没有增，一直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是这些资源可能要向这些地方倾斜。那有的学校，比方说在农村的或者那个教育欠发达地区，他的学校人数越来越少，那可能这些师资啊和呢这些配备的一些资源呢，可能就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跟着学生走的一个精准式的一个匹配了。所以咱们的教委现在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这件事儿如果说不提前规划，到时候

那确实会成为一个难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啊，重庆的学生可以午休享受这种躺着睡啊，就是因为执行了这个可躺式课桌椅。本来是一件好事，我们也希望他呢能够走得更远，能够接受我们全社会的一些监督，也希望能够提一些建设性的一些建议。不管是什么设备，安全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产品安全是我们的一个底线。午休的课桌椅是给孩子用的，孩子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防止他们的手被夹住，有一个防夹的设计，孔洞的一些间隙，还有可躺式桌椅肯定会用到一些布艺材料吧，它甲醛的一些释放量，这些都应该符合国家的标准。验收的时候必须实测，不能只看供应商提供的一些报告。另外我们也鼓励说有条件的地方来执行这个制度，这个条件也包含了这个空间条件啊。老教室教室有限，一个班五六十个孩子，可躺式的课桌椅展不开，所以不是说每一间教室都能放得下。对于空间特别紧张的学校，能不能利用咱们的会议室啊，一些小型的会议室啊，改造成午休区，让孩子们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中午午休的一个福利。所以目前政策讲的是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先执行，而不是说一刀切。当然我们也希望这笔钱能够把它用在明处，每一所学校的采购信息、它的数量单价、供应商验收报告等等都要接受我们社会的监督啊，让这个钱呢在阳光下运作。不能说你说的是给孩子们买这个课桌椅，不知道挪到其他地方去了，可能挪到这个提高老师的待遇去了呀，挪到其他的一些漏洞里头去了呀，这个是补其他的漏洞也是不行的啊。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项民生工程的意义不是说只是增加了几张桌椅，它背后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的教育正在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保基本转向提品质。一张能够躺下来的桌椅，它确实在发出一个信号，让我们认真地对待孩子们的睡眠问题，认真地去对待他们的身体发育，认真地对待那些过去看上去是小事儿，哎，能够让你在这个班能够有书读就不错了，什么午休这些都是小事儿，我们把这个认识不断地去拓展，让以前觉得是小事儿，现在变为大事儿啊！孩子们的身心发展重要，睡眠问题重要，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孩子他是国家的未来啊，也是民族的希望。我们经常说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希望不要把它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让重庆市政府的这个好的举措能够落实到位，接受社会的监督，因为有的政策确实上面执行是好的，落到下头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走偏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件好事它真的执行好了，能够惠及到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午休的时候能够躺下来好好的休息，能够有充足的睡眠，保证他们下午的听课的效率。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们说呀，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不是看修多少的高楼大厦，不是说看我们的科技有多么的发达，而是看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去对待老人、小孩和妇女，看看我们为他们这些弱势群体投入了多少的钱，操了多少的心啊。那我们也希望呢，各个区县都能够努努力加把劲儿，让孩子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啊，让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花朵身心更健康。感谢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全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1: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2: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1: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3: 我们就真的像管闲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2: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1: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青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0: 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昨天，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号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2: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2: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呢？在江津有没有玩到好玩的、吃到好吃的呢？那么在咱们江津有一样美食，大家肯定没有错过啊，那就是咱们江津的酸菜鱼。今天呢，我们不仅要给大家推荐酸菜鱼，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鱼多吃啊。在咱们江津啊，除了酸菜鱼以外啊，我们还有广兴北渡鱼，还有石麻带着橄榄清香的橄榄乌鱼片，再到四面山喝着山泉水长大的冷水鱼，那一口滚烫入魂的鱼鲜啊，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那么我们一起就来看一看江津到底有哪些可以吃鱼的好地方吧。首先是我们的广兴北渡鱼，大家都知道其河水质非常的清澈，而且盛产河鲜，鼎鼎大名的北渡鱼就是产自这里。北渡鱼烹制的鱼最先主要产于其河的北渡河段，创始店又正处于广兴镇的彭桥村北渡店子啊，于是呢，食客们常说走到北渡吃鱼去。从1983年开始，北渡鱼就因此而得名，其美誉响应了这个影响了川黔渝，经210国道渝黔铁路远传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北渡鱼有四种经典的做法，可以做成鲜嫩爽口

的麻辣鱼，开胃健脾的酸菜鱼，味酸鲜美的番茄鱼，汤味鲜美的鱼头抄手，用一条鱼可以煮出一桌子的江湖名菜，是酸辣清淡各有滋味，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这种一鱼四吃的做法，让北渡鱼成为广西人招待八方宾客的美味佳肴，独特的口味让人是难以忘记，也深受南来北往食客们的好评。北渡鱼成就了一种40年的老味道，一条鱼火了一条街，老味道的魔力更带动了以烹饪北渡鱼为生的群体。在2004年的时候，北渡鱼就被评为了中国名菜，列入了国家菜谱。据相关统计，全国的北渡鱼餐馆已经开设了近200家。一鱼四吃的北渡鱼，大家有吃过吗？相信很多的咱们的江津的朋友肯定是尝过了啊。我们也欢迎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比如说老店就叫春兰北渡鱼，还有鱼香北渡鱼老店，还有望江北渡鱼老店，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的广兴镇去吃我们真正的这个北渡鱼。

好了，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广兴镇的北渡鱼，下一站我们走到了石马啊。石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橄榄鱼也是非常有名的，江津是著名的橄榄之乡，其中石马镇的橄榄更是全国闻名。那当鱼加上橄榄又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橄榄鱼汤锅以 Q 弹爽滑有嚼劲的乌鱼为原料，在汤底中添了几粒石马橄榄，不仅去腥提味，更让整个汤料是充满了橄榄鲜果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薄如蝉翼的鱼片只要丢进滚烫的橄榄鱼汤里，不到五秒钟便可以迅速的捞出啊。这个乌鱼片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么橄榄乌鱼片大家有没有尝过呢？啊，也不妨尝一尝我们的这个橄榄鱼庄，还有到我们的石马镇去尝一下最地道的橄榄鱼。去到了石马，我们下一站来到了四面山。四面山最出名的那就是富硒冷水鱼啦。四面山境内有飞龙河、茶坝河、小槽河三大水系，水域面积是达到了5平方公里，80%的水域达到了一级水质。好山好水、高富硒的优势也造就了四面山高品质的高山冷水鱼。它们生活在不超过22摄氏度的流水中，肉质细嫩 Q 弹，且每公斤鱼的硒元素含量达到了200微克，具有抗癌变、抗氧化、延缓衰老的等等的功效。目前四面山培育了3文鱼、红尊啊、盐原鲤、江团、雅鱼、黄辣丁、胭脂鱼、莲鱼、草鱼等多个品种，养殖面积达到了2000亩，大小鱼塘有160多口，年产量是约600万斤。四代传承非遗美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线上20度以下的温水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啊，这个水温生长的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是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是闻味而垂涎，就酸爽啊，非常的给力啊，给劲儿。那么除了我们的四面山的富硒冷水鱼，下一站蔡家啊，猪嘴麻麻鱼，我们只要路过蔡家的朋友，很多朋友肯定在那个路边就吃过这个猪嘴麻麻鱼啊。因为蔡家猪嘴是紧邻笋溪河，靠水吃鱼，高山鱼与这个江津花椒啊完美结合，诞生了一道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麻麻鱼。麻麻鱼选用3到5斤大小草鱼打片做成，用菜籽油、泡辣椒、干辣椒、干辣椒面、姜蒜、大葱等材料汤汁水煮，起锅加鲜花椒面、小葱、特色鱼香。

香菜，鱼肉嫩滑，味道麻辣啊，汤汁非常的浓郁。还有现在有一条吃麻辣鱼的美食街，只见厨师们是手脚麻利，网抄刀起，刀片落成啊，在麻味香味出来以后，厨师熟练的撒上了葱花香菜，淋上一勺的酱滚油，香气四溢，一锅色泽红亮的麻辣鱼就出锅了。那么当地的鱼塘水质也非常的好，是经过检测认证的富硒生态水，保证鱼质的纯天然无公害。早上捕捞的鱼中午就可以上餐桌。来吃鱼的除了江津城区外，客人主要是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县的，贵州和四川的客人也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中嘴儿老字号鱼老五麻辣鱼啊，导航就可以到达，就在咱们江津区107省道的西50米处。好了，我们出了我们的蔡家中嘴麻辣鱼，还有唐河的酸笋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酸笋鱼是在唐河古镇普遍流行的一种可口特色的菜肴，其特点是酸辣鲜爽，新鲜的富硒河鱼配上浓郁的酸笋，加以花椒热油煸炒出来，加水烹制出锅，就成就了富有荷塘风味的这个酸笋鱼啊。酸笋鱼的特色之处是，一是选鱼的不同，采用滚子坪富硒瘦身鱼，这种鱼在海拔900米的滚子坪上用活水养殖，且是经过大量运动的草鱼，肉质是非常的紧实啊，纤维也较高，口感是爽滑无泥腥味啊，非常推荐给大家，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最后我们再尝尝江津的酸菜鱼啊，这个可是地道的将近一绝啊，四代传承非遗美食，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现杀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闻味而垂涎，这种酸爽啊，让大家哎一口吃到就知道是咱们将近的味道。江津的酸菜鱼也是地道的重庆味儿，给大家推荐邹记酸菜鱼，在江津区双福街道的金马大道啊。当然吃酸菜鱼的地方有很多啊，其实江津很多地方吃这个酸菜鱼的口味都不错啊，大家也可以就近原则，来到江津可能随便选上一个餐馆点一道这个酸菜鱼都非常的地道啊。也欢迎四方宾客都到咱们江津，除了我们的刚过完的国庆长假，平时的周末啊节假日都可以来咱们江津逛逛美丽的四面山，或者是打卡我们一些红色景点，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以及成都秀旧居，顺便吃咱们江津的特色美食，江津的一鼻多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好了，刚才聊完了吃，我们再来聊聊穿啊。这个国庆节大家出去拍照打卡了没有呢？到旅游景点大家都喜欢穿上美美的新衣啊，去拍最美的照片。那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啊，95后女生买了三条刺抛衣。什么叫刺抛衣啊？待会儿给大家解释啊。总共花费不到80元，国庆假期回程时直接舍弃。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在这里专家也有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国庆，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啊！从新疆草原到云南的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上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为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刺抛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者在二手平台进行转卖。封面新闻记者啊，就发现这些衣服专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10块钱啊，最贵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或者转卖也不心疼。然而刺抛衣走红的背后，大家也不乏有质疑啊。不少网友就反映刺抛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在最近呢，记者对话消费者及商家，了解刺抛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的担忧。那么消费者说啊，所谓的刺抛衣指的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快时尚与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也很时髦，颜色也很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去穿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既能满足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国庆假期去云南大理旅游的啊，95后的女生林小就向记者坦言，自己出发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到80块钱。去洱海边拍照，白裙亮色长裙啊最出片，平时上班根本也穿不到，买贵就是浪费。他也表示，这几条裙子拍完之后就被塞进了行李箱角落，回程时直接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而且这位女生说，这类的衣服面料非常的轻薄，洗一次就起球变形，干洗一次的钱都快赶上衣服本身的价格。她身边不少朋友也是采用了同样的这种做法哈，旅行前集中采购，拍照完就闲置，偶尔有几件效果特别好，都会把它们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但大多数都丢进了垃圾桶。记者也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均价30的旅行刺抛一的这个链接合集，19元就能拿下1688度假出片长裙，还有国庆出游刺抛穿搭等等的帖子是屡见不鲜啊。一般而言呢，刺抛衣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旅游。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低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或者在闲鱼等平台低价收受别人穿过的刺抛衣。比如说去海边旅游时，高饱和度的沙滩裙和印花抹胸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啊。去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旅游时，民族风的披风或这个罩衫就备受青睐。去网红城市打卡时，泡泡袖的连衣裙或者复古的波点衬衫也成了只穿一次的出片神器。另外，据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刺抛衣面料主要是涤纶啊，学名就是我们说的聚酯纤维啊，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啊。但是呢，这一类的衣物缝制工艺大多就很粗糙，而且存在不规则、易破损、洗了以后变形的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会散发刺鼻的味道。在这里商家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商家说到啊，店铺的复购率
他们其实平时也不足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也表示，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学生，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国庆这种长假前2周订单就会明显的上涨，与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啊。他也透露，行业普遍的退货率在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集中在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质感差。他们也控制成本，商家往往采用了几种策略：一是极低的价格走量，即使退货率高仍有利润；二是在商品页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减少这个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啊。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啊，专家在这里也给大家给出了一些提示啊。虽然刺抛衣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的流行，但网友表示，此类廉价的服饰造成了资源浪费，可能引发卫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我们专家也表示，刺抛衣本质是服饰领域的一次性消费产品，和市面上各类一次性消费产品的底层逻辑是相似的，主打这个成本低廉，契合短时使用的消费需求，强调大家所谓的一次性美丽不能以牺牲皮肤健康为代价啊。大家也特别注意到的是，衣物直接接触皮肤，如果面料含有比如说超标的染料啊、甲醛残留或者 pH 值不合格，会引发一些皮炎、过敏等皮肤问题。一次性美丽背后可能隐藏着就是健康的代价。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商家也要翻新残次服饰，不要以旧冲新啊，冒充新品，而且要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的规范，杜绝商家借用次抛属性这个规避质检。所有在售的服饰统一要遵守国家的纺织品安全标准，尤其要加强对直接接触皮肤衣物的安全的抽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出去旅游前买这个衣服还是尽量选质量好的啊，质量它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便宜无好货嘛啊。你想10多块钱的衣服穿在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肯定皮肤首先是感觉到不舒服，另外回来以后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病啊。另外也不知道商家回收以后，这个退货以后他再次售卖，前一个这个顾客买他是否存在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大家出片可以啊，可以选择平时好看的衣服啊，质量也过关的衣服。其实经过不同的穿搭和搭配，我们可能旧衣也可以穿出新衣的感觉啊。在下一个假期可能要等到我们的元旦小长假了啊，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我拍照的一些服装，或者是啊拍照的一些路线啊。希望大家在每一个节假日都能美美的出行啊，安全的出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谢谢你们。 Alright， 在这段我们要玩一段 hip hop 的东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 九八点七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给大家公布一个书法展的消息啊，喜欢书法的朋友可以去参观游览一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兴镇人民政府主办，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太公布道碑江津区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如约启幕。本次展览以书法篆刻为载体，融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为一体，汇聚了广大的书法篆刻爱好者的匠心之作。广大的创作者挥毫泼墨，把对党的赤诚、对长征精神的崇敬、对时代发展的礼赞凝于笔端，在一撇一捺间回望峥嵘岁月，在一方一印里更续红色基因，充分展现江津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自启动以来呢，得到呢全区书法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过多轮的严谨的评审，一批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是脱颖而出。此次作品既是对江津书法篆刻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文化美育实践，以传统文艺之力讲好了江津故事，激励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奋进，为地方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澎湃的笔墨力量。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介绍啊，那么具体的展览地点在哪里呢？在咱们江津区的文化馆，展览时间一直要持续到10月20号啊，就是在10月20号以前，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参观啊，去欣赏一下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呢，主要是展览的中青年创作力量啊。30岁及以下青年创作者就有6人获奖，20人入展，也充分展现了我区书法篆刻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这个书法展览，在文化馆啊，地点在文化馆，我看到了各种的这个字体啊，篆刻的形态都能够看得到啊，非常的精美，也欢迎大家前去参观。好的，还有一条好消息，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光》，星河的光啊，已经出版发行了。近日呢，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由

通过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呢是黎强老师近些年正式发表在各大媒体文章的集成，没有参天大树，只是小花小草在时光中打坐啊，对岁月过往的一些沉淀，也是这些零零碎碎文字的收存。合而为集，只是让这些文字更集中，不至于在行色匆匆中弄丢了自己。浩瀚的星河就像渐行渐远的从前，漫漫无际中总有铭心刻骨的人与事，留住他们，记住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城墙炊烟，伙伴重名，农具斗笠镰刀，一字一句都来得很真实，很朴实，来得很随性，来得很率真，全是泥土味、烟火味与人情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下黎强老师的介绍啊。黎强老师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江津区音乐文学学会监事，已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随笔、歌词1500余首，著有诗歌还有歌词集《爱在心底流淌》，爱的音符生动点缀，代表作有《老家在中国》，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在美国北美电视台播出后，在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近年来为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创作金奖歌曲《海上金桥》，还相继出品了《中国故事》《美丽中国》《腊月》《向你靠拢》《中国》《我的永远爱》《我的名字叫七一》《红军党员》等等的歌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这里也要祝贺我们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出版发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购买，可以去欣赏一下里边最优美的文字。

好的啊，还有一条关于美术作品的好消息，喜报将近17件作品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近日由重庆市文联、市美协等单位主办的与艺同行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公布，我们将近区美协17件作品入选，其中有5件获得了市级协会的入会资格啊，恭喜这些作品啊。其中这些作品的名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有作品叫故乡的云，是侯新波老师的作品啊，还有乡市漫影，是江涛老师的作品啊，成功的入选，还有金坡笑语，是张汉月老师的作品，还有草原盛会，是郑林老师的作品，风雪寻线人啊，还有未来，以及雨岭新居、幽洞、剑山、云端新境、乡村浏览、山径向远等等啊，都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的美术作品展。祝贺以上我们江津区啊美术爱好者，这些美协的作品入选，祝贺你们。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人物荟萃看今朝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此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那么刚刚过去的国庆佳节，浓浓喜庆的氛围铺满了江津城区，在即将长江大桥、顶山大桥、轨道交通站点等各个主次干道，城市的重要节点都规范地悬挂了五星红旗，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舒展，也成为秋日京城最亮丽的风景线。在即将长江大桥灯杆上整齐悬挂国旗，次第排列，绵延横跨江面，湛蓝晴空，浩荡长江以鲜红的国旗交相辉映，桥梁车流穿梭其间，动静相融，也勾勒出江津一区一夜的城市风貌。那么与此同时呢，为了喜迎国庆，礼赞祖国，我区也严格按照国旗法的标准统一开展了国旗的悬挂布置，全方位的美化城市的环境，擦亮城市底色。这整洁亮丽的城市景观不仅营造出了热烈祥和庄重喜庆的节日氛围，也寄托着江津人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与赤诚热爱。满街满眼喜庆红，满城尽是爱国情。那么市民们也在假期里啊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大家都在浓浓节日氛围当中尽情地抒发爱国的情怀，共同庆祝祖国华诞。那么在国庆节当天，驻江津某部官兵与江津向阳小学的部分师生家长代表们冒雨前往了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广场，以庄严的升旗仪式和红色国防教育活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献上了最深情的祝福。升旗仪式前，军地双方在聂帅陈列馆的多功能厅共同开展了红色国防教育，部队宣讲人员为到场的参与者深情讲述了不同时期军人楷模的故事。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孤身抗敌，以草根棉絮裹腹，直至壮烈牺牲。邱少云在烈火中咬紧牙关，纹丝不动，用生命诠释纪律重于一切。雷锋则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陈祥荣写下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用青春热血捍卫了祖国的山河。宣讲现场的气氛庄严肃穆，孩子和成年人认真聆听，网友们评出新成语“陈母问勇”的由来，孩子和家长眼中更是泛起泪花。陈祥荣比大家大不了多少，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祖国，孩子们用稚嫩话语表达了对英模的崇敬。上午升旗仪式在聂帅铜像广场前准时的开始，伴随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在秋雨中冉冉升起，官兵行军礼，少先队员

行队礼，群众行注目礼，数百道的目光追随那抹跃动的鲜红。升旗仪式后，少先队员向官兵系上红领巾，官兵们以军礼回敬，一大一小，一军一民，在聂帅塑像前定格成了一幅无声却动人的画面。仪式结束后，官兵与师生家长们一同走进了聂帅陈列馆参观，孩子们围在展柜前不时向讲解人员提问，官兵们也认真聆听，用心感受聂帅从投身革命到领导国防科技事业的峥嵘岁月。据聂帅陈列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红色星火在军地之间代代传递，重大节日的来临，军地携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也是江津区的常态，希望这样的课堂让孩子们永记心间。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镇街。10月1号，嘉平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在紫金天街广场正式开展，吸引市民们驻足观赏打卡留念。那么展览持续到了10月6号，时值15的开局之年，为生动地展现嘉平镇的山水生态之美、乡村振兴之变，全面擦亮嘉平特色茶果之乡山水宜居小镇的名片。嘉平镇精心举办了山水映翠、茶果飘香、四面绿珍杯主题摄影大赛，活动以静为尺，以光为墨，面向广大的摄影爱好者征集佳作，鼓励各界镜头聚焦嘉平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产业发展与民生百态，全方位记录城镇发展蜕变、生态建设成果与乡村烟火暖意。据了解，大赛自启动以来反响热烈，广受关注，共收到了各界摄影作品520幅，创作者们深入嘉平猫山竹海、笋溪河畔、山野田间、古镇街巷，用多元视角捕捉山水叠翠的生态画卷、茶果迎枝的丰收盛景、古村焕新的振兴风貌和邻里和睦的乡土温情，真实记录了嘉平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面貌。那么经过专业评审、严谨公正细致的遴选，最终60幅主题鲜明、构图精美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并集中亮相，一幅幅光影佳作或定格青山绿水的诗意风光，或定格产业兴旺的蓬勃活力，或定格和美乡村的幸福底色，方寸镜头间浓缩了嘉平的自然灵气、人文温度和发展的动能，生动书写了全镇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亮眼答卷。本次摄影作品展不仅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觉盛宴，更以文化为媒，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嘉平镇的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乡村之变，进一步提升了乡镇美誉度和影响力，也为嘉平全镇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凝聚了浓厚氛围和奋进力量。好，最后我们来追溯一条要闻。在国庆前夕9月30号上午，我区在白沙烈士陵园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颂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张荣、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区级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一同出席。白沙烈士陵园位于白沙镇高家坳，1998年建成，占地7000余平米，安葬了1950年白沙剿匪战斗中牺牲的36位解放军战士。今年9月，该陵园被确定为江津区国防教育基地。在9月30号当天上午，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在碑前，由中共江津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区人武部敬献的5个花篮依次排开，红底黄色的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大字熠熠生辉。全区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列队肃立。上午10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

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响彻陵园。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应有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默哀结束，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庄重深情的献花曲，张荣、赵光平、杨友芳、杨丽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全体人员共同瞻仰烈士墓，依次敬献鲜花，驻足凝望，寄托绵绵哀思。仪式结束后，赵光平、罗吉忠一行来到白沙镇东山社区看望慰问烈属张开荣。张开荣之子黎公荣是原解放军某部班长，1979年3月2日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赵光平为张开荣送上慰问品、慰问金，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倾听烈士事迹，向英雄母亲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相关部门落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把烈属的冷暖放在心上，让英雄的亲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即将接到城南社区，冯再文走访慰问了烈士遗属杨灿军。杨灿军的父亲杨兴荣于1972年6月27日在抗洪救灾中牺牲。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和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锁定 FM98.7，我们下次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区人在电视到云的广播了，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开幕，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歇不下来。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城，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比众我寡，比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呢，咱们先聚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啊、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

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啊、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了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去，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哎、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勇悍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叛的。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乐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
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荣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荣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他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呀，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呢，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呀，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饿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

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啊。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三岁的儿子还有五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了，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
他也给

0: 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5: 怎么了？
4: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精装的朋友圈，
5: 毛坯的人生，
4: 哎，火了吧？但最近我发现这个预制朋友圈成为朋友圈模式的一个新的热点了。
5: 是的，其实每年一到假期，这个话题就会稍稍被拉起来热度。尽管其实近几年来关闭朋友圈这个观点并不少见，
4: 对，
5: 但是朋友圈依然是百花齐放，仍然是无数人表达自我、关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
4: 尤其是可以预制这个事儿，有点雷到我了。
5: 有一个博主啊，就是极限拍照6小时预制全年的朋友圈，就喊出什么拍预制朋友圈想预制人生的口号。哎，有人就不解说，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制？
4: 对呀，我就很不理解嘛。
5: 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制经历，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 P 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4: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3趟，换衣服补妆待2天，发了1周的朋友圈。
5: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2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3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3-4个月似的。
4: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2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5: 怎么了？
4: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呢，对吧？
5: 对，
4: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2到3条。
5: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他不 P 图吗？
4: 你比如说啊，3天的旅行，第2天修好图发1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1周再发2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1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2周甚至3周。
5: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这是
4: 你也没见过吧？
5: 有点惊奇了。
4: 你还是新青年呢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3的生日，周3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1、周2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3当天再发，一样啊。
5: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4: 哎，所以我

0: 们给预制朋友圈下一个定义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提前预设朋友圈素材，选择不同时间发送，还可以保存定位。比如说出去旅行吧，你拍了成百上千张的照片，不会一次性发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分批次发到朋友圈当中。
1: 你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其实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就说了，说哎呀，我知道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0: 对啊，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1: 还有人说这意义在哪儿，我就不明白，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别人谁有空在意你这些呢？
0: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
1: 很累的，
0: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1: 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0: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1: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0: 哎，那也行。
1: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0: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1: 对。
0: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能出去玩一次拍上百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1: 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屁，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0: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1: 有点像邮箱。
0: 现在我们讲究出片为王嘛，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
1: 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七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五一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都不用化妆打扮了。
1: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0: 对，还有人说了，一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5年之内的，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1: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0: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可能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1: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0: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1: 有一位朋友说啊，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0: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啊，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停发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1: 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3: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2: 对，
3: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2: 嗯，
3: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2: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3: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2: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3: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
2: 嗯，
3: 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2: 是，
3: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2: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3: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2: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3: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
2: 嗯，
3: 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2: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3: 嗯，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2: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嗯，
3: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2: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3: 哎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2: 为什么呢？他可能是有原因的啊，
3: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2: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3: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2: 嗯，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3: 哦，这门槛够高的。
2: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3: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
2: 但有一点啊， 我们也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艺人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3: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2: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呢？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3: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2: 还有、那个、
3: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2: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3: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2: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

0: 平淡，甚至消极了。
1: 嗯，
0: 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1: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0: 是，
1: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
0: 嗯，
1: 啊，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0: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1: 什么意思呀？他都存在。
0: 是。
1: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的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0: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0: 相较于朋友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1: 嗯，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0: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 I 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1: 是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0: 你看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1: 断亲。
0: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1: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的。
0: 嗯，你看现在我们主流话题，尤其到一定年龄之后，谈什么呀？买房买车，股票基金，什么升职加薪，好像无论是微博呀、微信呐、还是什么音呐、书啊，呈现的都是那种欲望的炫耀性的一种表达。
1: 是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哎，他看到的是这种欲望的炫耀性的表达，但是他自己正一步步趟进低欲望的生活。
0: 嗯，年轻人呢，越来越很少的去响应那些主流的所谓的动态和声音了。啊，目的呢，不是说真正的不想接触，而是想做一个内心、一个核心特别稳定的人。
1: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也是一种响动。
0: 哎，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也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1: 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寒寒。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20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3: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2: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3: 嗯，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们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们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3: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10有8-9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2-3次。
2: 嗯，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3: 哎呦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2: Coco 他说10多年前发朋友圈挺多的，设置成了父母不可见，但最近这些年发呢，设置成所有人可见，目的啊只有一个，随时随地让父母感知自己的状态，那么其他可见的人都是陪衬了，而且不发涉及到隐私的地址、个人照片信息等，因为定期和父母视频通话。
3: 嗯，我们来看到神经蛙，他在后台是发了一篇长篇大论啊，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呢，为了不让人加自

0: 己的微信，一度把所有的添加方式都关了，临时性的关系一律仅聊天啊。说有一年在五一期间，我发现自己被一个关系还挺熟的微信联系人屏蔽了，有共同的好友发来了他的出游照片，说是晒在了朋友圈里，而我没看到。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就是一道杠，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设为了仅聊天。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的不和睦。虽然说我发朋友圈发得很勤快，花花草草日落晚霞为主，即便是出游一天也绝对不会超过三条，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所谓理解的闹腾。后来一想呢，也就释然了，当你过得有声有色，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这个时候彼此设为仅聊天就很合适。朋友圈对我来说呢，不过是一个网络相册之一，看到朋友圈的活人我还是会点个赞的。
1: 首先恭喜你，证明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很健康的啊，能够自我说服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还是非常幸福的。现如今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看到你发那么多的照片就觉得自己不如你，或者羡慕嫉妒恨，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太对啊，
0: 对，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和良性哈。
1: 哎，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
0: 对，有也要去适时的调整。我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位莫道，他说年轻人的不想其实是因为机会和渠道变少了，想了也没用，甚至会可能引起反作用。这个心态也是需要去逐步的调整，倒不是因为说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只是它会源自于你内心的快乐，内心要更充实和更快乐更明媚一些，可以大胆的去社交，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去玩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参与的社交活动，去踢足球，去打篮球，去看看太阳，去跑跑山。
1: 哎呀，生活好充满阳光啊。秋千他说，年轻人逐渐长大了，逐渐变得不在意很多东西，哎，反倒是青少年群体跟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
0: 哎，是的，
1: 预设朋友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说明呢我跟社会这个主流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0: 有代沟了，是不是？现在00后还有10后，那真的那才叫玩的一个欢。大山说了，我有一个解决方法，很简单，用两个号，一个工作一个生活。
1: 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些机关单位的人。
0: 但是冷寒寒，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几年的时候用两个号特别流行，甚至有一段时间用两个手机也很流行。
1: 对，
0: 但是吧，用两个手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关注微信的这个时长就已经很长了，如果用两个手机两个微信，基本上我自己体验过，我就有点忙不过来，我感觉我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们占用了。
1: 用两个手机的人呢，有的是因为他只用那个牌子的手机，但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呢只支持一张卡，无奈他得用两个手机了，人因为号多嘛，业务多，对吧？这是一种心态。但有的人用两个手机呢，多少也是有点小凡尔赛了，我觉得可能啊。
0: 反正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吧，毕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啊，你就看去吧，但凡有点社会经验之后，你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朋友圈里啊其实没有人，全是人设。
0: 确实，这人设这个词儿早已经是成为互联网时代一个绕不开的词儿。你打开各种社交平台，你去搜索一下，你会看到很多提供朋友圈、提供微信包装的服务，风格呢就是几类：正能量、可爱、伤感、励志。适用场景呢，有下午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单身、分手。配图那就更是应有尽有了，更能买到什么包年、日更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
1: 啊。那风格多了，什么职场精英型的啊，也可以叫做当代社畜型的，还有那种精致辣妹、精致美女型的啊，追星女孩、健身达人，尤其那种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学霸，这种呢往往最遭人恨了。
0: 所以你看，什么朋友圈封面呀、朋友圈配图文案，就是我们说的那朋友圈三件套，背后很有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以及精心修图，还有可能是花重金请来的外援，
1: 还有那种吃货呀，什么那个旅行达人呐、某一方面的这个知名的博主啊等等等等。
0: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刚刚开头说那句话，朋友圈里没有人，全是人设。
1: 那为什么那么喜欢立人设呢？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到位啊，他说我们是在通过他人对我们人设的肯定不断地把握自己，目的是编织意义网络和关系网络。
0: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去塑造一张面具，是吧？希望用面具的形象来跟这个社会更好的有联系。
1: 其实呢， 被看到的叫人设，不被了解的才是人生，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0: 哎呦，这话啊真有深度，特别适合今天我们节目的总结。确实这个人设其实并不能够展示出我们想要去展示的全部的人生，
1: 对，
0: 尤其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重要，去好好经营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小日子。
1: 大家放心吧，除了单身阶段，除了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时期啊，青年时期那真的是快乐，可能忧愁更少一点。到一定年龄之后，如果在朋友圈当中还能看到别人那么五彩缤纷的生活，要么就是人家特别的乐观豁达自信，要么就是在刻意营造人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如果你觉得别人过得非常好，那是因为你对他不够了解。
0: 是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冷憨憨，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石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名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

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

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两三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一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
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
6: 哎呦，谢谢你啊。
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8: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这么一期的直播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刚刚休完这个国庆长假哈，7天的时间，今天感觉很多人都不太适应，或者说在昨天晚上很多人都不是适应，哦，要上班了啊！小学学生不太喜欢上学，成人也不太喜欢上班，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常态哈。但是让你每天都上班呢，你又觉得很愁；每天都休息呢，又觉得很闲。哎，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张弛有度。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那今天呢是国庆节上班的第一天了哈，希望各位能够打起精神来吧。那其实啊，经历了这么几天的假期，很多人休息的是差不多了，不管是走近还是走远，或者说就在居家的这种状态下休息。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说一件喜事儿啊，一件大好的喜事儿。这个呢是和我们全市的中小学生息息相关的，那就是我们重庆学生啊，从今儿往开始，从今以后哈，咱们的午间休息可以躺着睡了。哎呀，很多的一些社会人士都说，哎呀，这个躺着睡是咋睡呢？以前呢，说到我们这个不管是读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趴着睡的，在学校待上8-9个小时的时间，中午是唯一的可以休息的，这个稍微长一点，半个小时也行啊，一个小时，基本上呢就是趴在我们的课桌上。我们都知道啊，趴着你这么趴或者扭着头趴，趴一段时间手也麻了，颈椎也扭了啊，睡着睡不着这个不太清楚，因人而异，但是至少您趴一段时间感觉脖子呀都酸了哈，然后呢手也麻了，脸上呢还有一些压出来的一些红色的印记，非常的不舒服。那在过去的话要想午睡是很难的，因为

大班制嘛，每个班上五六十个孩子啊，到哪儿去给孩子们找可以午间休息的地方呢？也就是原位休息。如果说能够给孩子们设计一种桌椅，他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写字儿啊，在午休的时候呢，可以把那个椅子倒下来啊，让他可以躺着休息，那么确实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对孩子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啊，对他们的这个胳膊呀，这些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消息呢，就是和每个孩子的利益息息相关，也和每个家庭关注的一个话题息息相关。孩子们在学校中午究竟咋睡呢？就在最近啊，我们重庆有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在重庆市“十五五”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解读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呢，重庆市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傅倩倩就介绍了一个新的进展。目前呢，咱们重庆呢正在研究用咱们躺睡椅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孩子们午睡的这个问题、午休的这个问题，启动中小学生午休躺睡工程，要把它列入到民生实事当中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午休的这个躺椅啊，或者说这个平时他能够坐着写字儿的，到了午休的时候能够躺着睡觉的这个椅子呢，价格还不便宜啊，500多的也有，600多的也有，这个造价还是比较贵。目前来讲，我们重庆呢也只能是分阶段的进行推行。重庆分阶段的推行到底是怎么推行呢？而且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时候再来推出这个民生工程？以前咱们的学生趴着睡不难受吗？对颈椎啊，对脖子这些，对我们的胳膊这些难道没有影响？咱们的教委啊，相关部门没有意识到吗？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是没条件哈，没钱啊。为什么现在开始推行这个民生实事了？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就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而且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聊一聊，既然每张桌椅基本上造价是五六百，我们全市来讲啊，中小学生的人数还比较多，这样算下来的话，全部都换成这个可以躺睡的桌椅的话，真的是一笔天文数字。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以后在孩子们的这个课桌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呢？不妨走进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一起来听一听橙子和您唠唠嗑。当然了，首先说的这个趴睡问题啊，这个弊端是比较多的。那目前来讲的话，咱们重庆市发改委牵头在做这个民生工程，就是在全重庆有条件的地方来执行这样的一个躺睡工程啊。孩子们的课桌椅由传统的这种课桌椅换成呢可以躺着睡的这种课桌椅，目前来讲呢是支持到2028年，有条件的地方在小学一二年级开始执行，到2030年的时候呢也支持全市的所有的中小学有条件的地方来进行执行啊。说到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就非常的好奇，产生了对几个关键字的一些好奇心。比方说为什么说首先在一二年级推行，还有呢就是为什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来推行啊？我们接下来就细细的为您分享一下这几个关键词背后的意思。为什么首先呢在小学一二年级推行？想想看哈，小学一二年级之前这些孩子们在干嘛？是在读幼儿园呢啊，读幼儿园，他们再条件不好的这个幼儿园，他都有躺着睡的这个小床，是吧？哎，让孩子们从幼儿园这个阶段直接进入小学，他只能是趴着睡了。毕竟六七岁这个年龄段，他的颈椎呀、骨骼呀、肌肉都是非常娇嫩的，处在一个发育的关键期。如果说让他们这个扭着脖子睡，拧着脖子睡，这种啊对他们的颈椎长期以来会造成这个不良的一些影响，自然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我不在这儿一一的去强调了。所以为什么推行在一二年级来率先执行？那为什么说

2030年，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来执行这个午休躺椅制度呢，就是知道我们目前很多城市，包括不管是重庆的主城区，还是咱们江津也好，永川也好，哈，很多的一些区县，只要是在城里头啊，大部分来讲啊，都是这种大班制，一个班50几个人、60几个人，甚至有的将近70个人。你想想看，那个椅子，它平时呢可以坐着写字儿，但是到了午休的时段，它要躺着，要放下来。要把它放平，放平基本上是135度。如果说是直角，我们也知道，哎，坐那个轻轨啊，这些基本上就是直角哈。你坐着是很难睡着的，因为那个腰椎不舒服。为什么把它平躺？虽然说没有到180度吧，也就是135度。135度放平了，自然会影响第二排的这个座椅，所以如果说一个班50、60个人，这个教室的面积不够，你要放躺椅是不现实的一种选择。所以呢，也就是鼓励在有条件的地方，2030年的中小学来率先执行这个制度。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目前这笔钱从何而来呢？啊，为什么说现在来推出这个制度呢？那就要牵涉到很多年前啊，为什么没有推行这个制度了？目前来讲啊，重庆的政策设计里头呢，就提到28年的阶段性目标，针对有条件的学校优先来满足小学1、2年级孩子的午睡需求。那到2030年的时候呢，支持全市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实现学生午睡有空间，躺卧有设施。也就是说呀，是分步骤的、分批的执行。你让咱们全重庆的教委啊、学校都拿出这笔钱，一个是学校的这个大班制，人数多、面积小，展不开；另外一方面也没有那么多钱，一次性的全部都把这个桌椅换新到位。所以呢，它的目标是针对有条件的学校分批次的进行。这事儿啊，政策的制定者他说得很清楚，这件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的来。说到这儿呢，我就看到过之前提到的一个数据哈，目前来讲，咱们重庆全市大概是有17个区县、34所学校实现了午休躺睡，配备的是午休的课桌椅达到了19600套啊，其实不多，哎，也只是在全市的14个区县，有条件的一些学校34个学校执行，19600套真是不多呀。但是呢，你看真是不多，你觉得多么真不多？因为咱们全市的这个中小学生大概是有516万，这19000多套针对的是19600个孩子，但是全市的缺口是有500多万个学生，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分批进行了。但不管怎么说呢，以前家长们也意识到，很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过，也呼吁过，教委也提出过，然后我们的这个学校呢也反映过，但是啊，以前呢就是反映归反映啊，说归说，具体的落实到行动，还真是从目前这几年开始执行的。这件事儿呢，已经从这个讨论的阶段落实到了行动。那我们来看看目前重庆哪些区县、哪些学校在执行这个午休躺椅的这个政策。首先呢，在空港啊，渝北区的空港新城仁和街小学就已经投入了540套符合国标的可躺式课桌椅。沙坪坝区的树人和平小学呢，也是在这个学期投入了100套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午休课桌椅，让学生的午休躺着睡。我们再来看看大渡口区的自启学校，也是为这个学校的1、2年级的学生来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今年继续为100多名1年级的新生来配备可躺式的课桌椅。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儿，但是我们看到主要的是在一些主城区啊，有条件的一些学校啊。当然这个有条件不只是指的有钱，还指的是这个学校这个班级它是小班制，你放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
品呢，他放得下。如果说是五六十个这个学生的话，那这个教室的面积小了，那肯定放不下，这种也叫做没有条件。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现在才来反映这件事情，或者说来执行这件事儿。孩子们趴着睡呢，估计也就是趴着睡那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解决呢？坦率地讲啊，过去几十年也不是说家长没有意识到，学校没有意识到，教育部门没有意识到，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哎，怎么讲天时，怎么讲人和，怎么讲地利，我们分别的来说说。首先呢，要得有产品，对吧？不是任何的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都能够进入到这个咱们教委的这个采购目录当中。首先它要符合人体的公力学，它的这个不管质量啊、零件啊、构造要符合孩子们的这个工学特点，质量也比较可靠的。所以以前呢，可能大家没有想到这方面是一个缺口吧。那最近一些年哈，这个技术成熟了，相关的产品也多了，那么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椅子能够展开变成这个躺椅，孩子们有了这个躺椅就可以中午放松下来休息。以前市面上没有那么多就是质量合格的一些产品，所以没产品你想提那没有东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也执行不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标准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在去年就出台了一个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的通用技术规范，也就是说不管您是重庆的、上海的、北京的啊，你给孩子们使用的这些东西呢，必须要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布置的这个午休的课桌椅的通用技术要求。哎，必须得针对孩子。所以这个标准呢，已经在今年的2月1号开始实施了。这个标准管得非常细啊，不是说只实现这个从坐着的功能到躺着的功能就 OK 了，它还要满足孩子的生理特点，比方说孩子的身高、坐高是多少，躺着以后他的这个上半身、下半身的这个尺寸又是多少。明确的讲，上课时的这个课桌它高度多少，椅子宽面要达到宽多少，要让孩子们坐着舒服，躺着也要舒服。午休的时候呢，这个枕头要宽多少，割腿的这些零部件也要经得住2万次反复的使用，它不坏。折叠功能还要经过1万次使用，还能够正常的使用。哎，所以这些参数啊，这些标准呢，绝对不是说我们想当然那么简单容易啊，实现从坐的功能到躺着功能就 OK 了。有相关的尺寸，还要经过一定频率的这些耗损啊，才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当中的。那目前来讲，这个国家标准已经是颁布实施，在今年的2月1号已经开始颁布实施了。有了国家标准，那么我们全国的一些教育部门就可以进行集中的采购了，财政的拨款呢也可以有了一个验收的标准。没有这个验收标准，没有这个质量国家标准，怎么验收合格呢？不是说市面上所有生产这个课桌椅的都可以验收的。另外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没有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是天时地利人和达不到。那说的这个人和就是社会共识了。最近一些年呢，家长对于孩子趴着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的一些认知也逐渐的在提升。在今年的全国今年的重庆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就提出啊，把这个午休躺着睡纳入到民生实事当中，并且得到了重点督办。可以说呢，这是我们社会的共识，也是我们相关重庆人大代表的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了一股合力，所以呢叫做人和。哎，天时呢指的是我们这个产品必须要到位，地利指的是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您看看这个产品也研制出来了，标准呢，国家标准也有了，社会呢也有相关的共识，所以呢这次一拍即合啊，咱们重庆的部分学校已经在开始执行国家标准的可躺式课桌椅。
以前呢，就算是有人想要解决这个事儿啊，也很难，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那也不行。比方。

说有的学校说我自己去采购吧，那甚至有的爱心人士说我捐款吧，让学校自己去买。但是你这个东西啊，它没有国家标准，你随便去买，那财政不给报销咋办呢？所以有这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一个成熟的产品能够在不拆教室、不扩空间的条件下，让几十个孩子同时躺下来。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天时地利人和，有产品了，有这个国家标准了，也有社会上的共识了，所以现在呢，它被纳入了重庆民生实事当中。过去呢，不是说不想做，而是做不了，现在能做，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到位了。那既然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位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钱在哪儿。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钱能不能补贴到位。因为一套可躺式的课桌椅啊，它这个造价你说贵吗？它也不是太贵，你说便宜吗？也不是太便宜，反正就五六百块钱一套，只能针对一个孩子用啊。一个班如果说有四五十个人的话，造价也就是两三万，那一所学校上千人的话，那就是几十万到上百万。我来给大家说这么一组数字吧，大家都知道要统一一次性换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造价不低啊，真的是堪比天文数字。来看看咱们重庆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大概是有9422所，在校学生是达到了516万。如果全部一次性配齐的话，这个账不用我算，大家都知道是比天文数字。所以呢，重庆地方政府呢也就决定啊，在2028年优先给咱们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配备，到2030年的时候呢，针对有条件的学校来进行一个配备，就是因为这个财政资金不可能全部到位。有的朋友说这笔钱，哎，橙子你说是财政资金，那是不是全部都由财政来出呢？哎呦，怎么说呢，目前哈，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这么来看，财政呢，这个要补贴，那个要补贴，哎，就这么一块肉，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哈。目前在经济下行的状况之下，你让所有的这笔支出都让财政来支出，确实也是挺恼火的。所以目前重庆的政策是什么呢？财政呢补贴一点儿，学校呢自己筹一点儿，社会的爱心力量捐助一点儿，大家呢叫什么呢？咱们重庆有句话啊，江津有句话说，大家一起努力啊，大家一起努力来组了个88，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大家一起努力，社会捐助一点儿，学校筹措一点儿，财政资金补贴一点儿啊，共同来把这个可躺式课桌椅的这个资金落实到位。只靠财政一个部门来出力，绝对是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啊，我们刚才说了，有条件的地方呢，也要看各地的一些情况。目前来讲，我们江津有一所小学呢，已经是落实到位了。那我们不得不提它的名字，就是菜市街小学。目前来讲，这个学校呢，已经采购了1800件午休课桌椅啊，预算是63万，已经完成了招标了。目前中标单价是665，总金额是629800啊，这是目前咱们江津已经落实到位的采购课桌椅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说了啊，根据各地财政的一些情况，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来执行。那各地全国那个重庆各个区县还有主城区各个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学生的人数也不一样，学生的这个教室环境条件也不一样，还有就是每个班的这个班额也不一样，有的是小班额，有的是大班额，还有就是我们各地财政的经济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够一次性到位。好，这是我们江津区的目前已经落实到位的一个学校，我们为他们拍手点赞哈。这是我们江津的这个菜市小学已经是率先可以享受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了。那再看看其他的区县，比方说璧山区，他们呢也在执行这个升降式的午休课桌椅的
采购，预算是117万，在今年下半年已经发布了询价公告，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虽然还没有完全的采购到位。那目前五龙区来讲，也面对全区的所有小学征集采购方案，规模是有4800套，预算是233万。在涪陵区的话，他们也在执行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的一个采购，预算是997500元。啊，可以说呢，不管是涪陵区、武隆区、璧山区和江津区，在重庆所有的区县当中呢，他们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这些真金白银呢，是已经在花的钱，而不是说在规划里的一些数字，已经是在路上了。当然，话说回来，咱们重庆的财政家底儿啊并不厚，很多地方都要用到钱。这之前在我们的987在路上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给大家说了，咱们残疾学生就学上学也需要钱吧，咱们的养老也需要钱吧，哈，咱们这个小学生课桌椅、中学生这些课桌椅也需要钱吧，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咱们重庆每个学生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在全国是排名靠后的啊，每个孩子摊到手里头的这个钱是不多的，而且在部分区县财政这个资金只够维持学校的这个日常的运转，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你让他再拿钱来给你买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他绝对是力不从心啊，不是说大家不愿意，而是处处都要用钱，各地财政情况不一样。首先呢，这件事儿啊，有几点要落实，就是在采购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呢，有几点要落实。一个是每所学校的采购信息、数量，还有它的单价、供应商验收报告，都应该在学校里和校园网上进行公开，让它公平公正在阳光下运作，让家长能查得到。这还是可躺式的课桌椅，因为之前关于这个校服也是引起了很多的一些诟病，家长们说孩子们有必要买那么多校服吗？这个校服觉得花了大价钱，质量又不好，洗洗几次就掉色了，就汤了哈，就感觉哎呦，这个不知道里头存在多少的猫腻，也担心呢，这个可躺式的课桌椅虽然存在官方的一种采购，但是希望它在阳光下运作，接受公众的监督。另外呢，家长代表呢也应该参与到验收的这个环节当中，不能说你学校什么课那个什么饭食哎什么怎么怎么的安全放心，那让家长去吃吃呗，让校长去吃吃呗。校长呢可能不一定啊，经常要开会或者到外头出差，也不一定顿顿都能在学校里吃。那家长家委会能够派家长，今天你去吃，明天他去吃，家长有吃了以后有这个发言权。我只是打个比方哈，说到这个学校饭食伙食的问题，再来说说这个验收，也能不能请一些家长代表哎也来出声，也来代表我们家长的意见，看看这个课桌椅的质量安不安全。你不要说随便找一个厂家就验收合格了。另外发现其中的一些猫腻呢，也要设立相关的一些举报的通道。目前来讲啊，这个纪委监察的举报电话向大家公布，它是12388，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在这儿给大家查了一下。如果你发现这个学校的可躺式的课桌椅啊有这个猫腻啊，不在阳光下进行操作，12388纪检监察举报电话，还有政务服务热线也可以拨打进行投诉反映，12345啊，12345，这是政务服务热线。这些渠道呢，不管是从老师、从家长、从社会各界，都应该知道该怎么用。我们希望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儿，就担心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件事儿呢最后办成了一件不让家长满意不让学生满意只让某些人满意的事情，就担心专项资金被挪用了呀，被截留了呀，啊，这些都是有以前的案例的，不是橙子在那儿危言耸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先例，建议还是先把这些举报的通道给畅通了，发现问题呢我们及时的进行举报，让所有的这些操作在阳光下运营。
好了，我们接着呢也不继续的讨论这个监督机制了，我们想说这么一句话。

0: 把钱花在明处，这件事儿才能走得远，是吧？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从全国范围来看哈，咱们全国哪些城市已经是率先吃起了螃蟹，走在了前列了。咱们重庆呢，其实老百姓啊，民间也有这样的想法，孩子们在中午的时候呢趴着睡，影响颈椎，影响脖子身心呢、啊、这些骨骼呀、侧弯呐、啊、等等啊，都有一些问题啊，不是说没有意识到，而是呢缺乏钱、缺乏政策、缺乏产品、缺乏咱们的社会认知。那我们来看看全国范围之内有哪些城市已经是走在了前列。好的，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先进例子。
1: 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安全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2: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3: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2: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4: 我们就真的像管闲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3: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2: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5: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6: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7: 天哪，我护照丢了。
8: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9: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10: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11: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12: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3: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12: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3: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12: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14: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12: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15: 校长他最熟练的就是先我们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12: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0: 在路上。
1: 您的民生话题互动客厅，这里是987在路上，我是橙子，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重庆的学生午间休息可以躺着睡了啊，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在节目呢前半段，我们也为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说在这个时间段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呢已经在贯彻执行，就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三大要素。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目前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全国范围内有哪些城市早已经开始执行这样的可躺式课桌椅制度了呢？首先呢，对于午休躺睡的这个探索，我们要追溯到2020年，最早的一个学校可以说是深圳中山大学的深圳附属学校，他们当时设计投入了折叠的午休床，利用储物柜的空间实现躺睡。我知道之前在这个电脑上都看到过有这么一条消息，孩子们的这个头啊就枕在这个储物柜里头，储物柜平时可以放东西啊，然后有那个可躺式的椅子躺着睡，就在咱们教室的后头，哎，靠近黑板那个地方，就是一排储物柜嘛，啊，这个打开，哎，这个头可以放在里头。那个虽然说看上去现在有点原始，但是毕竟人家是作为2020年的这个最早的一个探索。那接着过了一年，在2021年的时候呢，浙江杭州的钱塘区幸福河小学也是开始率先探索躺着睡，被媒体称为全国中小学的躺睡先锋。那当时的湖州安吉的家具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个是一个市场的商机啊，也开始生产研发午休课桌椅。再过了一年，2022年的时候呢，河南开封第十中学研发了午休躺椅，也是开始投入使用，并且还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当年云南昭通绥江县凤凰小学也是采购了1000多套午休躺桌椅。又过了一年，23年的时候，杭州钱塘区将舒心躺睡列为了十大民生实事。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省市。在23年的时候呢，贵州遵义也是开始配置了8000多套多功能的平躺课桌椅。又过了一年，在24年的时候，杭州钱塘区发布了全国首个由县制定的中小学午休躺睡标准。您看看人家这个区啊，钱塘区啊，当然人家也是经济发达区哈，由这个县制定的全国标准。不是全国标准，就当地的一个标准。那深圳呢，也是发布实施了全国首个中小学午休设备地方标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午休工程它经历了从个别学校的探索、自发的探索，到部分地区的系统试点，再到多地都把它纳入到民生实施当中，并且出台地方标准的清晰路径。浙江呢，尤其是在杭州还是深圳，可以说是起步最早、推进最系统的地区。当然我们也看得出他们的特点，就是沿海地区有钱，还有意识比较更新。我们很多时候改革开放都是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内地，是吧？内地再蔓延到那些西部地区。所以不得不说呀，沿海地区的这个思想观念还是不一样的，人家确实也有钱。那咱们重庆来讲呢，探索确实并不算晚。在22年的时候呢，云阳县的北城小学就已经率先使用可调节的午休课桌椅了。那在26年的时候呢，在全市已经有17个区县、34所学校实现了可躺睡的这个桌椅。从22年到26年啊，其实不多，只配备了这个可躺式课桌椅只有19000多，这个规模在全国来讲，在重庆来讲应该也算是比较少的。确实跟深圳、跟杭州这些沿海发达地区来比，有巨大的一些差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在今年已经实现了600所学校的全覆盖了，重庆目前还是在个别的试点当中。为什么说沿海地区它动作更

很快呢，就刚才说的这几个条件，有钱，哎，深圳、杭州所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是中国财政最充裕的区域，他们的每个学生的这个公共预算支出远远的高于重庆，人家财政有钱，拿得起钱。他们除了保障校舍安全、老师工资、教材设备这些刚性支出，还有余钱来买这些设备。这是有钱。然后呢，沿海地区的学生啊，普遍班额比较小，哎，人家都是三十几个孩子、四十几个孩子，学校呢更宽敞。刚才说的有条件，不只是有钱叫有条件，这个教室啊，它学生少，要摆这个桌椅，它需要有一个面积啊。你这个大班制，孩子们安置他的课桌都困难了，你还摆个椅子，那确实不现实，也叫做没有条件。那我们来看看重庆目前来讲，已经是在今年的10月7号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承诺。哎，为什么说在今天公布呢？因为咱们国庆节之后马上公布，要把这个好消息来给大家说说，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说。10月7号已经是重庆发改委公布这个承诺了，是由发改委来牵头啊，组织我们的这个教委啊来做这个事情。我们给出的是28年的一个时间表和2030年的一个时间表，也是根据我们重庆的地方特点、财政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及我们重庆的这个大班额啊，就是五六十个孩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安置这个可躺式的桌椅，所以目前也只针对有条件的地方、条件的有条件的学校来率先开始试点。那比方说呢，我们也注意到了，说到这个大班额啊，咱们重庆的孩子跟什么沿海地区的孩子不是一样吗？咱们也躺着睡，趴着睡，也会遇到颈椎、腰椎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腿也麻了，咱们的手胳膊也麻了，是吧？不能说因为这个大班额，哎，咱们就拦阻这孩子们躺着睡的这个需求啊。据说这个大班额呢，也是目前的这个状况。为什么重庆的大班额跟沿海地区相比起来那么突出呢？这个不得不说呢，咱们重庆有一个现实的状况。咱们重庆啊，以前这个城镇化率不高，但是最近一些年城镇化率是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人口啊，大量的迁移到了城市，但是城市对于这个学位的设置，对学校的这个设置呢，还跟不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这个速度，所以导致哎，咱们目前没有那么多学校，每个学校每个班呢就不停的塞吧，塞个五六十个甚至七十个人，真的将近七十个的这种大班都存在，这个没办法，别说是这个。咱们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农村人口到达了城市，转为这个城镇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进行了就是农村人口进到重庆这个节奏和咱们重庆修建中小学的这个节奏呢，实现了一个错配，暂时满足不了那么多孩子，实现小班额只能实现大班额，所以你要放这个可躺式的椅子是不现实的。另外还有一个，在普通的家长心目当中都有这个孟母三迁的一个执念啊，我的孩子我只要有点经济条件，哪怕是在这个经济不发达地区或者教育不发达地区，我砸锅卖铁我都要把他送到经济和教育发达的地区。像我们重庆的渝东南我们的重庆渝东北、渝东南一些地方啊，什么那个酉阳啊咱们这个石柱万州等等一些城口这些稍微经济条件好的家长呢，都觉得哎，本地的这个教育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咱们重庆主城区的这些名校它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纷纷的把它送到这些城镇里头的一些学校。那城镇里头的学校也盖不住这么多的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涌到城市里来呀，要想 C 怎么办呢？每个班也是 C 了很多，所以间接的形成这个大班额。所以为什么重庆的这个大班额的现象比咱们沿海地区的小班额
比起来那么的突出啊，就是这些客观的历史原因和家长的一些执念所造成的。但话说回来哈，有的家长说，哎呦，别在那儿说什么大班额了，因为重庆目前的这个中小学生的学生人数啊，这个现状呢在未来几年还会发生一些改变。您说这个大班额，以前说不定，以后说不定是小班额了，这个可躺式桌椅也能够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些预测哈，中国的小学在校生规模在23年已经达到了顶峰。达到顶峰的意思就是说，23年以后，小学生的人数会逐年减少，再也不会再升高了。在初中阶段，2026年会达到顶峰，26年以后，初中生的人数会逐年减少。那么高中阶段是在2029年达到顶峰，29年以后，高中生的人数越来越少。这就是从小学、中学和高中这个阶段，人数越来越少，到达一定的年限，它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呀，以后考大学没有那么难了啊。还有一些家长说，哪里的事儿啊？普遍的家长都是冲着名校去的，冲着教育资源好的学校去的，所以，这个学校的人数，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高中生，到达一定的年限以后，人数逐渐的减少，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思，孟母三迁的故事啊，都想让孩子有条件就能享受好的教育资源，好的这个地区往那儿去迁校。这就造成什么样的现状呢？在咱们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在未来几年以后，他的小学生也好，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他的人数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会导致呢，很多的小学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小学呢，他人数越来越少，像有的小学今年某一个年级只招了3个新生，你能想象？一方面客观的现实是生的孩子少了，还有一方面是家长把这个孩子有条件迁到那些经济教育发达的地区去了。所以目前来看，咱们教育资源好的还是僧多粥少，还是抢手的。那还有一个跟他反差比较大的，就是农村的中小学包括高中啊，人数会越来越少，会导致很多的学校都闲置起来。这在之前的987在路上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说到过这样的一个现实。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呢是学生人数少了，一方面呢学生人数还是在多，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呢？目前来讲呢，已经是有一些地区在进行小班化改革的一个试点了。比方说呢，中县它已经在探索出一条路，不是很多人往咱们主城区迁吗？还有本来出生的人口就减少了，那么导致部分区县、部分乡镇的学校人数越来越少，面临着这个学校闲置。那么这些老师怎么办呢？老师下岗吗？也不是啊，咱们中县就探索出一条路，叫做代岗分流。你中县的这些中小学包括高中的老师，那么学生少了以后，老师怎么办呢？也不可能下岗吧，让农村富裕的老师跟着他的编制，带着他的编制进入到城区的学校，你可以在城区继续的上课，老师跟着生源走。目前中县已经分流了162个富裕的岗位，让城区学校的大班额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这是中县的一种制度的创新，让农村富裕教师带编带岗分流。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哈，人不应该被编制捆在绑死在某个地方，资源应该跟着孩子走。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中县根据老师的富余力量进行这样的一个带编制回到来到城区。那么我们的学校啊，有的地方这个小学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已经是建成养老院了，社会福利机构了，不能让它闲置，这也是国家的财产，对吧？我们的这些学校的课桌椅啊，也可以往城市里头迁呢。比方说有的学校呢，就是你这个学校几十个人，那个学校几十个人，我们还不如说合并成一所学校。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说，农村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有一个弊端，就是上学的路就更远了。以前呢选择的是就近入学，但是因为
这个学校进行这个合并啊、拆迁，这个每个学校只有几十个学

还不如拆成合并成一个学校，对于有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吃亏，上学的路就更远了，这是没办法啊，这个人口减少啊的一个客观事实。好，我们再转回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聊的是午休躺睡工程这件事儿，放在人口减少的大背景来看，它的意义就更清楚了。未来的学生人数少了，教室会更加的宽裕，推行小班化，配备可躺式的课桌椅将会成为一个事实啊，将会比现在更加的容易。所以我们的教委现在就应该开始布局了，不要等到人口少了以后再来动手。所以我们现在配备的这些老师的师资，还有学生的这些什么设备呀，都应该精准的跟着人口走，哪些学校，哪些区县他的学生是逐年的增加，或者说他没有增，一直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是这些资源可能要向这些地方倾斜。那有的学校，比方说在农村的或者那个教育欠发达地区，他的学校人数越来越少，那可能这些师资啊和呢这些配备的一些资源呢，可能就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跟着学生走的一个精准式的一个匹配了。所以咱们的教委现在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这件事儿如果说不提前规划，到时候呢确实会成为一个难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啊，重庆的学生可以午休享受这种躺着睡啊，就是因为执行了这个可躺式课桌椅。本来是一件好事，我们也希望他呢能够走得更远，能够接受我们全社会的一些监督，也希望能够提一些建设性的一些建议。不管是什么设备，安全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产品安全是我们的一个底线。午休的课桌椅是给孩子用的，孩子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防止他们的手被夹住，有一个防夹的设计，孔洞的一些间隙，还有可躺式桌椅肯定会用到一些布艺材料吧，它甲醛的一些释放量，这些都应该符合国家的标准。验收的时候必须实测，不能只看供应商提供的一些报告。另外我们也鼓励说有条件的地方来执行这个制度，这个条件也包含了这个空间条件啊。老教室教室有限，一个班五六十个孩子，可躺式的课桌椅展不开，所以不是说每一间教室都能放得下。对于空间特别紧张的学校，能不能利用咱们的会议室啊，一些小型的会议室啊，改造成午休区，让孩子们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中午午休的一个福利。所以目前政策讲的是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先执行，而不是说一刀切。当然我们也希望这笔钱能够把它用在明处，每一所学校的采购信息，它的数量单价、供应商验收报告等等都要接受我们社会的监督啊，让这个钱呢在阳光下运作。不能说你说的是给孩子们买这个课桌椅，不知道挪到其他地方去了，可能挪到这个提高老师的待遇去了呀，挪到其他的一些漏洞里头去了呀，这个是补其他的漏洞也是不行的啊。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项民生工程的意义不是说只是增加了几张桌椅，它背后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的教育正在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保基本转向提品质。一张能够躺下来的桌椅，它确实在发出一个信号，让我们认真地对待孩子们的睡眠问题，认真地去对待他们的身体发育，认真地对待那些过去看上去些小事儿，能够让你在这个班能够有书读就不错了，什么午休这些都是小事儿，我们把这个认识不断地去拓展，让以前觉得是小事儿，现在变为大事儿啊！孩子们的身心发展重要，睡眠问题重要，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孩子他是国家的未来啊，也是民族的希望。我们经常说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希望不要把它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让重庆市政府的这个好的举措能够落实到位，接受社会的监督，因为有的政策确实上面执行是好的，落到下头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
走偏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件好事它真的执行好了，能够惠及到每一个孩子。

让他们午休的时候能够躺下来好好的休息，能够有充足的睡眠，保证他们下午的听课的效率。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们说呀，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不是看修多少的高楼大厦，不是说哎看我们的科技有多么的发达，而是看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去对待老人、小孩和妇女，看看我们为他们这些弱势群体投入了多少的钱，操了多少的心啊。那我们也希望呢，各个区县都能够努努力加把劲儿，让孩子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啊，让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花朵身心更健康。感谢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
2: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之前的节目啊，我们聊到过，最近这些年啊，咱们街上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挂着绿牌的新能源，越来越多的家庭也把新能源作为购车的首选啊。新能源确实我们也给它点赞啊，卖得好，续航也越来越长，智能化配置也越来越多，外观设计新潮，还有一些购置税减免呐，置换补贴呀，所以说加上这些政策的叠加，让很多的消费者都心动不已。曾经啊，上百家甚至几百家造车的新势力也是蜂拥入场，这个今年的发布会呀，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开。各种新概念黑科技轮番登场，宣传海报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标语啊！很多品牌用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和丰富的权益，吸引了很多的中国家庭掏钱买单。但是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说的是，在这场繁华热闹的行业背后，一场残酷的行业大洗牌正在悄然发生。我们有公开数据统计显示，国内先后涌现的新能源造车企业曾经高达数百家，发展到今天能够持续稳定经营的车企已经为数不多了。截至今年，已经有23家新能源车企走向了破产清算。这背后呢，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几十万普通的家庭实实在在的成

承受了车企倒闭带来的连锁后果。很多普通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关注点全部放在续航配置、内饰价格上面，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家车企能不能活个5到8年。一台汽车呀，对于咱们的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快消品，我们买回来最少最少也要开个6到10年吧。一旦车企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宣告倒闭，我们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买回来的车子就有可能变成一台没人管的孤儿车。厂家消失，门店关闭，曾经承诺的各种服务全部落空，维修无门，配件您都找不到，车机功能失效，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车主维权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呢，全国大量投入重金的经销商同样也被这些车企搞得深陷泥潭，库存积压，返利拖欠，前期巨额投资付诸东流，还要面对海量车主的维权压力。所以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已经倒闭的或者实质性停摆的新能源品牌，真实还原车企倒闭之后，普通车主经销商正在遭遇的种种现实困境。我们来透过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听众朋友们敲一敲警钟。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呢，能够跳出参数和配置的诱惑，学会理性评估风险，避开消费陷阱，做更加理智的购车决策者。首先啊，我们一起来回顾几个耳熟能详，如今已经黯然退场的新能源品牌。第一个，我们来说啊，之前这个名气特别大的威马汽车。曾经呢，这个威马汽车也是国内造车新势力第一梯队的选手哦，巅峰时期的销量啊，不差的，很亮眼，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威马的车型， X5、W6 等多款车型面向普通家庭销售，销售规模还不小，而且还有很大面积的网约车啊，家用私家车都选择了这个品牌。从2022年开始，威马这家车企突然就发生了资金链的危机爆发，大规模的裁员，工厂停工，2023年的时候就正式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全国线下门店大批量的关停啊，品牌彻底失速，大量的威马车主的噩梦这个时候从企业停摆之后正式开始了啊。具体是怎么一个表现呢？很多车主购车时花钱或者购车附赠拿到了官方宣传的终身质保权益，可是企业都破产了，终身质保直接就沦为了一纸空谈，全国各地的授权售后网点纷纷的直接撤店啊，你都找不到人儿，或者是直接改做其他品牌了，地方客服电话啊根本没法打通， APP 服务逐步瘫痪，车辆一旦出现电池电控故障啊，找不到官方渠道维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带有厂家加密协议，外面的普通修理厂呢也没有原厂的诊断设备，读不出故障码，很多故障第三方根本没法给这些车主处理，不少车主就只能去二手交易平台寻找拆车件，一个保险杠配件可能啊就要等上半年以上，更现实的是二手车的价值也在断崖式的下跌呀，一台原价18万左右的威马车型，二手车市场回收价啊，那种年限特别短的啊，公里数也不大的，10000来公里啊，一两年的时间，原价18万啊，二手车市场6万块钱，产值可以说是大幅的缩水，还有部分车主遇到了保险公司限制承保车损险，只能购买交强险，日常出行的这个风险呢、也在陡然的上升啊，所以说啊，买了这个威马汽车的简直就是倒了大霉。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品牌，高和汽车。这个高和汽车呀，当年可是不得了，它一出身就是定位高端豪华新能源，生产了比如说 Hi4X 还有 Hi5Y， 当年凭借着它有那种炫酷的展翼门啊，就像特斯拉 Model X 啊，
特斯拉 Model X

当年的配价要100多万啊，那种欧意门啊，向上打开的这种科技感拉满的，还有各种满满智能化的配置，上市之时赚足了这种消费者的眼球啊。车型的售价区间从30多万到80万，属于绝对的高端纯电产品。很多车主当年就花了大几十万购车，对产品和品牌抱有很高的期待，哎，觉得咱们中国新能源崛起了啊，有了咱们这个高端的系列啊，一定要支持一下。但是啊，这个高和呀，随着它的这个高额的研发投入，销量并没有达到预期，企业资金链也是彻底的崩断。在2024年的时候，高和全面停工停产，公司进入预重整破产程序，债务规模超过150亿元呐、啊，几十万的豪华车瞬间陷入了售后真空，没有售后了。高和车主普遍面临原厂配件断供，车门车身专属零部件市面上很难找到替代品。车友圈啊，从而流传了一句话，修车靠车友群，配件靠二手平台。它的远程 OTA 升级呢也彻底停止了，车联网后台服务随时也在关停，很多智能驾驶座舱特色功能也在慢慢失效。几十万的豪华车后期维修成本高到难以想象，想要维修根本没有官方渠道，第三方的修理厂不敢轻易触碰高度定制化的三电与电控系统，车主进退两难呐、啊。当年的这个智能神器呀、啊，啊，高端新能源呐、啊，光鲜褪去之后，留给车主的是沉甸甸的现实风险。而且呢，啊，当年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花哨的智能功能，也完全都没法用了，完全就是个空壳带电池的一个玩具车。啊，说完了高和，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品牌，很多人都知道啊。以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哪吒命名的哪吒汽车，这哪吒汽车呀，以前也卖得很好哦，曾经是新势力销量的黑马，销量一度冲到行业的前几名，车型覆盖从几万到几十万庞大的车主群体，从普通的网约车到家庭用车到高端的新能源呐，这个哪吒是覆盖了整个层面。全国铺开了数百家的经销商门店，我就看到咱们江津的街上跑的这个哪吒汽车到现在也是有不少。但是啊，这个哪吒汽车呀、啊，它的经营出现了大问题，到了企业后期，这个经营持续恶化，大量的经销商返利被长期拖欠，几百家的经销商曾经集中到总部讨要被拖欠的返利，很多门店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经营了，大批量的门店退网，企业进入破产清算之后，数十万啊，几十万的车主都受到了波及，很多哪吒车主还处在整车以及三电质保周期之内，但是本地 4S 店已经关门，车辆出现电池故障，动力受限，买不到配件，没有官方检测手段，车联网服务器都还欠了费，车机联网功能啊根本就没用了啊，还不如咱们那些老款的什么帕萨特呀、捷达呀、桑塔纳上面的那些车机，它是基本功能都没办法咋用了。有的车主车辆行驶途中还出现了动力受限故障，车辆直接就抛锚了，就在路上摆烂了，危及其他的行车安全和自身安全。但是呢，啊，他厂商出了问题，厂家负责的经理根本就早就跑国外去了，根本找不到人。我们再来看经销商这边，前期按照厂家标准建设的展厅，投入的装修，库存的备货，这厂家倒下之后，巨额返利拿不到手，手里的库存车大幅贬值，前期啊，可能一家经销商几百万去压了货啊，最后血本无归啊，部分经销商自身也随之破产，还要面对到店维权的车主，完全就是像汉堡包一样两头承压，处境十分困难。当然了，我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车呀，什么威马、高和和哪吒，都还是属于比较有名气的啊，销量规模较大的品牌。还有呢，更多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甚至大家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啊，那些品牌就更别说多惨了。
比如说啊，什么叫爱驰汽车的，曾经布局国内又海外市场，后期资金链断裂，工厂停工，国内销售和

售后网络基本崩塌，国内车主售后保障难以为继。还有什么叫天际汽车的多款量产车型上市销售后续经营崩塌，工厂停工，虽然尝试委托第三方机构承接部分售后，但是网点覆盖极其有限，大部分城市的车主依旧难以获得稳定的维修服务。还有各种各样的叫什么拜腾啊，什么博骏啊，赛麟啊，这些品牌大量的开新闻发布会啊，当年大肆的宣传概念车，拿到巨额融资，烧光几十亿资金，最终啊这个车都还没咋产呢就倒闭了。很多消费者呢还给他们支付了定金啊，大定金，最后品牌倒闭，车子都没拿到，定金退款遥遥无期，普通消费者只能参与破产债权申报，清债比例极低，很多人预付款几乎就打到了水漂啊。所以说啊，这个新能源购买呀真的需要谨慎，短短的几年时间，几十家新能源的车企倒闭，这当中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名不经传的小品牌啊，还有那些一度成为网约车、家庭车爆款的车型也在倒闭。所以说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警醒过来，新能源可以买，但是真的需要谨慎。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我们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要注意去避那些坑。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回到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呀，如今这个新能源品牌林立的时代啊，倒闭的车企也不少，给消费者给经销商埋下了巨大的坑。所以说消费者呢，在这个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真的要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陷入了维权艰难啊，汽车后市场保障不了的情况。听到这里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问啊，这个风险这么高，这新能源汽车还能买吗？我们还有办法规避呢？啊，我们是不是就是不能买这新能源汽车了？说到这里呢，当然不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哈，按理说到如今也在蓬勃的向前发展，头部的企业产品服务体系也在慢慢的成熟了啊。我们今天盘点了很多倒闭的企业啊，他们带来的是教训，但是不是否定整个新能源行业，而是提醒大家选购新能源汽车，我们不能只去盯着配置、外观、价格，车企的经营稳定性啊、安全和它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同样也是我们消费者去选择这家品牌的重要参数。很多消费者买车很容易被低价、花哨配置、各种终身权益打动，销售介绍的时候把终身质保、终身免费 OTA 一直给他挂在嘴边啊，把各种权益描绘得十分美好，这就给消费者给洗了脑。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所有的销售啊说的那个话都是口头承诺，所有的他提到的那些权益、终身服务，前提是这家车企他自身能够长久的活下去。如果企业不在了，承诺再漂亮全都是空头支票、空中楼阁。在这里呢，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啊，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核心，给准备选购新能源汽车的听众朋友整理几个真真实实的啊购车警示建议。首先，如果您有想法要买新能源了，我们优先别去看车型，咱们先看车企的经营健康度，不要盲目的去选择那些小众品牌啊。有的朋友觉得我买个车是街车，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个品牌啊，买了就没自己的个性了，千万别有这种想法。买车之前千万别只看发布会参数，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它正在盈利啊，销售规模是否稳定，供应链是否稳固。对于那些成立时间短、销量低、持续大额亏损、频繁传出欠薪、裁员新闻的品牌，这种品牌一定别碰，再花哨的配置、再诱人的价格，都要把生存风险纳入考量。别为了那一点优惠、那一点个性去赌一家车企的未来，你赌的不是他的未来啊，是自己用车

车的未来，实实在在每天的用车场景的未来。第二方面，要买新能源，理性看待终身质保这类的营销噱头，千万别把终身质保作为购车的决定性因素。终身质保是企业的商业承诺，并不是国家的强制法定标准呐！它没有写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呐。这企业破产了，承诺就根本没法兑现。相比终身质保，国家法定的3.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这才是底线。购车的时候，分清哪些是法定权益，哪些是厂家额外赠送的商业权益，千万别去迷信那些终身系列的权益。第三方面，我们还得考察新能源汽车的售后网络布局。买车之前，看一看您所在的城市、您所在的区、您所在的县啊，有没有稳定的官方售后网点。就算这车子再好，如果本地没有售后，未来维修保养那会非常麻烦。就算是直营模式的品牌，也要确认本地售后站点的覆盖情况啊，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啊，我们刚才说到有很多很多的三电技术，它是无法通过第三方去做保养和维修的，外面的维修厂他们的机器根本就读不了故障码，那么怎么去解决你的维修维护问题呢？所以说呢，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下，一定要把售后纳入咱们的购车考量当中。还有第四方面，咱们在签购合同的时候，也要尽量的去多一个心，就是把销售的那些口头承诺全部给它落到纸面上。那些销售口头答应的权益啊，包括大的方面的那些一些质保政策也好，小的方面他赠送你的额外的什么一些小礼品也好啊，充电卡也好啊，这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也好啊，全部给他写到合同当中，保存好合同发票宣传资料。一旦后续出现纠纷，这些都是维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凭证。千万别信那些销售口头给您画饼，你改天去找他，他不都不在这家车企了都有可能，他要么离职，要么换品牌了要么根本人都找不到，把你拉黑了。所以说购车合同也很重要。还有最后一点，还得注意一下这个现在动不动这些新车开发布会的订车风险。现在这些新能源的发布会动不动就给你搞个小订大订预付抵款预付享优惠很多的新品牌概念车就开始收这些大订的订款。如果企业后续产量失败或者倒闭，定金退款呢根本想都别想了，维权难度极大。咱们尽量等到车辆已经大规模交付，市场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检验之后，暴露了它各方面的问题之后车企改善了以后再做购买的决定。一台好的产品呢，绝对不是赶早不赶晚的，汽车它的各个零部件的工艺都是越来越精密越来越复杂的。那些发布会上只能吹漫天乱坠的一些参数，但实际上这辆车有没有经过几十万公里的测试，有没有经历过几十万车主的验证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买产品尽量还是去买那些成熟的产品当然了，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购车的坑很多，我们通过以上的方法也可以为大家尽量的避开那些不好的地方。归根结底呢，还是在于一台汽车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重大的消费，它不是手机用两三年我们换着可能会纠结一下但不至于那么心疼，它一台车可能会陪我们5年、8年、10年甚至更久你像那些老款的什么丰田霸道普拉多我们的荣放 CRV 有的车开十几年几十万公里一点毛病都没有它是一个消耗品，但是是一台时间很长的消耗品买车那一刻的光鲜它只是短暂的，漫长的用车周期里面的维修保养配件供应才是贯穿始终的现实需求。
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些倒闭的威马、高和、哪吒、爱驰、天际，一个个都曾经风光无限的名字都在倒下，

留下几十万车主的现实困境。这是整个行业高速发展过程当中留给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警示。新能源汽车技术日新月异，智能化大续航炫酷的功能确实很吸引人，但是一定要记住，再好的产品前提是造它的企业能够持续存在。如果车企倒下，再优秀的硬件，再超前的智能化，都变成没有办法维护的一堆废铁。我们不排斥新技术，我们拥抱新能源汽车的时代，但是消费的同时，多一份审慎，多一份风险意识，多一份调查，不要被营销宣传裹挟，冷静区分哪些是实实在在的硬件产品，哪些是依赖企业生存才能兑现的服务承诺。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盘点了多家已经倒下的新能源车企，还原车主和经销商正在遭遇的真实困境，也和大家分享了选购新能源汽车需要注意的风险要点。希望这些真实的发生的案例能够给正在计划买车的朋友敲响警钟，买车不只看参数，企业的生存能力同样是一份看不见但分量同样重要的购车指标。如果您的身边有家人朋友正在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也欢迎把本期的内容分享给他们，多一份提醒就少一份踩坑的可能。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好，我们的 message 线是023-47-523-150。那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会儿我们的榴莲哈。说最近有一个国产榴莲的好消息。国产榴莲一直说榴莲都感觉是进口的，会不会来有那个印象在里头？大家
1: 一直觉得，从泰国啊那些地方啊弄过来。
0: 对，在国内自己种榴莲那种情况下哈，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比较好吃的榴莲呢？正儿八经在国内种植，然后出产出品，然后天然自然成熟，然后采摘下来的。已经听说有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红河那些地方。说那个那些地方那个国产榴莲进入非常旺盛的一个采摘期了。没想到云南还产榴莲哈。可能也是前些年一些成果吧。
1: 应该是新的，我感觉应该是新的。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到过，一般我想啊海南好像说是有。就是云南才确实是没有听到过
0: 一大批的那个榴莲在国内哈，说明就是实验比较成功哈。
1: 现在已经成功了。
0: 好，说是这个云南我们的西双版纳那个景洪市的那个榴莲就是他们那个金针榴莲那个种植基地挂果挂得非常好。他们的五年生熟实现了稳定的挂果，单株的最高挂果已经达到了34个，单果平均就重达3.7公斤，最重达到8公斤这样子。而且果糖呢，我们那个果实的那个甜度哈，超过了36.9，
1: 很甜了喂，很甜了，36.9就相当甜了。所以说才说榴莲一直属于高糖分、高热量的水果。而且从那个很多他们进行了一些品测嘛，从那个现场的情况来看，他们那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那边相关负责人说，果肉颜色啊、香气、口感，在那个榴莲的里头已经算较高的水平了。正常来说哈，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一般是4年左右，所以说我们云南那边可以实现稳定的那个成熟，而且挂果真的是不容易。
0: 也就是说那之前原来哈，在云南那边的反正都是
1: 太多年了，
0: 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培育，精心的栽培。说那个云南农业大学的榴莲产业研究中心，还有专门的人家产业研究中心，都对那个榴莲的挂果呀、成熟啊，以及它那个栽种啊那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那种研发。里面那个研发中心的那主任都说，他说，他们那点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至少都是需要实验这些时间，而且稳定性和那个成熟期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到达那个成熟期哈，现在已经达到比较稳定的时期，那消息一出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啊。云南都有自己的榴莲，可以产出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榴莲呢，它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嘛，它对低温环境那个要求比较敏感，所以说长期来我们那边国内的规模种植难度也很大，然后长期都是依赖进口嘛。好，现在他们都等于说找了个地方，就是那一部分地方啊，它适合榴莲生活，然后它是在热带的北缘，冬季的时候呢，它的低温都比较少，所以说在那点儿都可以直接规模化的种植。
0: 我很想晓得那种榴莲，反正应该也不是哈，那种榴莲，因为金针榴莲都是一个味道。
1: 金针榴莲差不多嘛，但是说也有改善，
0: 就是说相当于它那个跟泰国的金针榴莲也有味道不同吗？
1: 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品种嘛，如果是新品种都会改名嘛。他就说他是优化一下，比如说他会耐寒一点啦，然后会可能高效栽培一点啦之类的。
0: 这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优化，是不是？
1: 是的，
0: 主要是
1: 抗寒，因为中国其实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地方，寒冷和夏天那个他们气候差还是有的。东南亚那边都可能气候差要小一些。
0: 云南的多地的榴莲都成熟了。可以买点云南榴莲来吃啊。不晓得个价。

0: 啊，该怎么样？
1: 到时候看一下哈，国乐团的它去掉了水啊，去掉了海关那一块应该我觉得还是会更便宜，
0: 价格要便宜一些。
1: 你莫说今年的流量其实价格都便宜噻。
0: 哎，对，哎，可以关注一下，买下国产榴莲哈。
1: 嗯，
0: 其实说到榴莲那个话题，哎，好多朋友都说榴莲肯定都是做直接吃的，对不对？
1: 啊，
0: 有点印象。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哎，现在大家对榴莲的那个开发有正儿八经的还不足1%哦。我觉得榴莲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样好吃的。现在哎，今年还出了那个榴莲爆浆冰皮月饼之类的。
1: 啊，对，榴莲一开的爆浆冰皮月饼。
0: 嗯，
1: 我每会儿都还是有点想买，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吃过哈？吃过的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
0: 啊，还好吧，有些价格还不算很贵。大家身边有没有做会做榴莲冰皮月饼的朋友？
1: 哎，看一下来。
0: 哦，
1: 其实应该不麻烦，它只要你其实中间榴莲那个芯芯生的好，都好吃。
0: 对，而且那个，哎，打开过后，
1: 嗯，
0: 啊，那个榴莲非常的细腻绵密，很好吃，很香，哈，
1: 对，是的，
0: 哎，看到都想流口水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而且拉丝儿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如果是马儿山王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的话，哎呀，那我觉得更好吃了，
1: 嗯，
0: 是一颗净重50克的冰皮榴莲月饼的话，有超过一半重量的都是来自那个猫山王的榴莲果粒。
1: 嗯，
0: 甚至没得那种豆蓉的那种葱碎儿，都是它纯里头就是果肉，
1: 嗯，
0: 原味的、抹茶的两种冰皮都有，
1: 嗯，
0: 哈，甚至喜欢榴莲的继续，哎呀，朋友们还要多买点各种各样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牌还真的很不错，嗯，现在在网上卖的很好，嗯，他们说什么那个刘侦探那个品牌，哎，说还可以。啊，人家还有啥子啊？那个品牌的话，你在手机上扫码，人家还有专门的叫啥子啊？技术原理型的那种类似医用 CT 的那种照明方式。
1: 嗯，
0: 哎，通过扫描 AI 的算法，十几秒钟都可以生成，
1: 哦，
0: 包括是3项指标的质检报告，都直接都查得到。
1: 哦，哎，
0: 那一家的那个榴莲，猫山王榴莲到底好不好？怎么样？哎，它的重量、几房几肉、出肉率、果皮等等等级，哎，长啥子样子？壳有多厚？它是扫了出来，它直接都有榴莲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哦，好厉害！
0: 要强制照 CT， 真的照 CT，
1: 哎，都是照 CT， 反正都是照 CT。哎，
0: 那个技术还有点好哎，不仅 CT 应用到人的身上，都是照水果那种成像出来了。
1: 这个牌子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榴莲，我买过黑吃和猫山王，确实都还不错。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那个液氮的哈，就是如果你要买液氮的，你只要嘛买整个，你不要去买那种一半一半的。我之前买过一半半的，我会觉得那个液氮的味儿会有点进到里头去，它会有一点其他的味道，但是整个的话都还好。
0: 嗯，是的，很舒服。那个季节完全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榴莲了，朋友们。好，然后榴莲做的各种各样的冰皮月饼也很好吃。然后冰皮月饼，有的朋友直接把它拿回家，把它放到那个冰冻室里面。好，你放到冰冻室里面，然后拿出来，软化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像吃糯米糍一样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好，如果你软化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了。
1: 嗯，
0: 看你想吃哪种口感的。
1: 的
0: 总之，买上了榴莲冰皮月饼，只要吃一口，结果立刻就会被拉得住。
1: 嗯，
0: 感觉我们现在跟它是广告了，真的很好吃，很香哈。哎，对，现在那个还有米皮月饼，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冰皮月饼哈，但是里面如果包的是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也很棒。好，还有一个品牌叫斯博士，
1: 斯博士，
0: 对，那个牌子，
1: 斯博士也不错，斯博士也不错，
0: 价格也是100多块钱起，哎，然后网上好像也有一些优惠活动，100多块钱，现在价格都还是不算好高了哟，价格都还是挺好的哟，中秋节一家老小一起吃饼，吃这个节日真的叫月饼节，我们有说它叫，哎。就一个卷字来的嘛哈，所以哎，你看大家反正那个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的。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那个月饼太多了啊，也有卖不出去的那种情况。对，这个到底品质做得好不好，真的要看你的真诚了。
1: 馅儿
0: 到底塞得满满的。

0: 万不要走徐玉的。嗯，这个还是挺有竞争力的，看来。
1: 是那个事情，哎呀，就是现在榴莲也很卷，就是各个价格也在打。
0: 嗯，
1: 哎，哪个能把价格打下来，感觉哪个都可以，就是赢得主动权。
0: 哎，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又看价格，又要看品质。我们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挑了。我都还是希望嘛，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价格低点，但是品质一定还是要保障。
0: 嗯，好，那个是我们的榴莲哈，甚至说了点月饼的事情。那接下来，哎，继续分享好吃的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八大菜系。
1: 嗯，
0: 好像那个话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呀。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八大菜系，来聊哈那个我们最本真的味道。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吃菜系，慢慢形成了菜系。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都是哎，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那个菜系。那哪个菜系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
1: 我想哈来，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喜欢潮汕菜。
0: 哦，
1: 因为生腌，我真的很爱生腌。
0: 所以你长在那个重庆，生在重庆，觉得重庆菜反而就是说，哎，习以为常了，更那些年，习惯那个潮汕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肠胃受得了吗？生腌
1: 还好哎，我其实虽然我一直说我肠胃没好好的，但是我吃生腌只要吃新鲜，我其实
0: 能够穿，能够抵得住
1: 啊，我都不会穿，
0: 觉得没得问题的。是的，但是。哎，说到八大菜系这个事情，就有点想问娃嘞，你到底更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
1: 会有，都喜欢，你没办法说哪个更喜欢。
0: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就是那个鲁菜，实际上是八大菜系老大哥哟。前几天我们还聊到鲁菜这个事情啊，八大菜系之首。但是这些年好像对那个鲁菜我们真的还是有点忽略有一点哈。其实鲁菜它很早就有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然后在明清的时候就发展的比较好。而孔孟之乡晓得那个鲁哈，哎，其实鲁菜就是山东菜，它讲究一个就是鲁嘛，代表山东的意思哈，大致都是那一方。它讲究的是啥子啊？讲究的是个熬煮的熬。就是说你没点真功夫，连灶台都不敢沾的那种。哎，济南帮的那种酒砖大厂，现在酒砖大厂那些年好火不？各大美食节目啊，就有来
1: 回看。
0: 我看的真的，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
1: 是
0: 花路放的。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
1: 回看，
0: 我看的真的，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是花路放的。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很精致，他不会那个，因为酒砖大厂那种，就要像我们路边摊那种哈，需要那个，哎，把吃几个脖子呀哈，就是，哎，把那个。袖子一罩起来哈，都是那种，要么都是赤膊上身的那种感觉，要有那种江湖气。还酒庄大肠都是有那种味道，它是好那个酒庄大肠真的是对火候其实很考验的。虽然说很多比赛那个做酒庄大肠的那个厨师们都没有晋级下一轮，我经常看这种美食节目啊，这个厨艺比拼大赛呀、我就好好看哦，哈。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很有烟火气的。哎，因为酒庄大肠对火候要求很高，你一般的那种，可能厨艺比拼，可能他们那时候的那种灶台之类的，它真的不像那个街边摊那种感觉来的。
1: 是的，
0: 它那种火候一到，它火候烧了完全就是腥的。对，它很出名，济南帮的酒庄大肠。好，然后鲁菜里头还有那个胶东帮。就是吃海鲜嘛之类的，烤海吃海，胶东帮，就是葱烧海参。
1: 哇，我上会儿煮过一会儿葱烧海参，
0: 好吃啊，我也觉得
1: 真的好吃。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葱烧海参，葱烧的那个鲍鱼也很好吃，就是把鲍鱼切成薄片儿，然后就是那个大火爆炒一下，巨好吃。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吃鲍鱼，然后我那会儿真的觉得鲍鱼好吃。
0: 是吧？那葱烧的这，
1: 我一直都觉得一般的。哦，对，那是真的是把我香到去了，香足了的。
0: 真的厨师做的好，那真的不一样。
1: 是的，
0: 是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就是像张傻人的那个人是哪个哈？
1: 对，
0: 好，那个葱烧海参，我觉得也很舒服，他那个大葱。

0: 炸出来那个葱又香还有灵魂，朋友们哈。好，然后鲁菜里头的孔府菜，哎，就也很有文化了，就是把文化当作调料，比方说那个诗里里面那个银杏吃的就是那种儒家风范，
1: 对
0: 啊，还有德州扒鸡，非常脱骨，烂脱骨那种感觉。
1: 德州扒鸡我吃过一会儿，他们从正宗的德州给我带回来的，还是多好吃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反正软烂。
0: 对，你看那个鲁菜哈，就有那么高的那个地位。我就这次我那真的，哦，应该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哦，我还有内蒙古和新疆没去过了。
1: 哎，我在锡林那边没啷个去过，一个是锡林，一个是银川那边。
0: 哦，
1: 内蒙也去了。
0: 哦，我也去吃过。
1: 啊，
0: 哦，
1: 你也
0: 去过了？
1: 你还是走得很远。
0: 啊，好好，去过去过。还好，我觉得反正我们祖国的山川、大好河山还是非常美丽的。
1: 嗯，
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我除了可能太甜口的东西吃的不是很惯，当下那两三餐可以哈，多吃点时间我会腻了，以外其他地方的菜是基本上都能接受，因为川菜是太重口的了，那些清淡的地方完全是吃得惯的，因为川菜里头，我们川渝地区的菜系里头也有非常清淡的菜系，我们是很吃得惯的，所以那个鲁菜是老大哥哈，这个。哎，就是吃辣的朋友还是非常有感受的，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好吃的，跟他竖大拇指啊。好，然后再说八大菜系的川菜，川菜呀是啥子啊？它地位为啥子高啊？就是，我觉得啥子啊？就是分布的很广，我第一印象都是还有就是菜式很多，
1: 确实，而且我们会把辣椒，我觉得还是算是用得出神入化了。
0: 哎，玩的是如火纯青的，
1: 麻椒、花椒，孜然那几样，
0: 对，很精湛的技艺。
1: 对对，
0: 虽然说看起我们就是一锅端，啥都是一炒出锅，一锅菜那么来的，好像做法比较粗糙，但是还是比较精细的，特别是蓉排川菜。你像那个开水白菜鬼宴咯。
1: 开水白菜，
0: 这个啊，你以为很简单吗？以为是清汤寡水吗？
1: 其实不是哦，
0: 其实人家是十几个小时炖出来的，汤是非常方，靠功夫哟。那可不是一般的厨师做得好的哟。
1: 是的，
0: 你家屋头的妈妈爸爸说白菜，你要个清水白菜给有啷个做是吗？
1: 他哈都拿白开水给你弄到白菜上头，要不得哈，要不得。
0: 哎，不是哈，哎，不是啊，几分钟都熬煮的那个，有感觉的哈。人家是蓉排川菜里头的真功夫哈。好，鱼排，我们重庆人的毛血味儿哈。最后那个滚烫的红油一浇，就我们很喜欢浇最后那个浇头。那个油
1: 浇头。
0: 对，就是非常的码头文化。很有江湖气，真好哈，重庆人。好，然后。对，我说了几个字的话，有啥子那个东西？
1: 还是吗？
0: 就是，好吧。下一个自贡盐帮菜，就是重也是自贡，它其实也是蛮重口味的，特别那个冷刺腿儿。哦，原来认识这自贡的朋友，他们过来，他说，自贡的冷吃兔不是在外面你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感觉哟。
1: 哎，那是啥子？
0: 他是说每家每户做的那个冷吃兔儿，他的那个做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每一家每份都不一样。
0: 就有点
1: 像你想法嘛，就是。
0: 好，虽然味型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哈，每家屋头是有自己的那种做法。就是骨头，同样都是连骨头都非常的香哈，还切得很小一头，人家是小火慢炖的，川菜高手都是，必须要整点那种很有感觉的带干的。自贡盐帮菜也是非常有派系的，非常出彩的哈。好，粤菜，粤菜真的太有讲究了。其实粤菜它有讲究，它有接地气啊，你会觉得不？
1: 粤菜嘛，接地气是啷个说呀？
0: 就啷个说呀？就是什么都可以往嘴巴里面装啊，
1: 都有
0: 啊，就是都可以接受啊，它的接受度，能理解不？
1: 可以。
0: 像白切鸡哈，看起来简单，其实它追求那个皮爽肉滑。对，好，干炒牛河。
1: 干炒牛河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道菜了。
0: 这个接地气不嘛？
1: 接地气，
0: 对不对？其实干炒牛河分寸感量拿捏得很好，你像那个粉拿来炒又不粘锅。 嗯，看起很简单吧？
1: 哎，对啊，你看起并不难。
0: 你自己炒过没得？
1: 我没炒过。
0: 朋友你才晓得。
1: 我没炒过，但是我感觉它会粘锅容易，
0: 会不会？很多朋友说，我拿个不粘锅来炒噻。
1: 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呀、啊。
0: 就是那些现代的科技上了过后哈，有些朋友我不怕。
1: 哎呀，反正又不粘锅怕是吧？还有一个都是，
0: 还有油味的和那个火候的拿捏还是比较要靠哈人的，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1: 可能油多点啊，会稍微好点。
0: 那不会太油吧？干炒牛河，
1: 一般牛河油了又吃不下啊。有点慌。
0: 好，还有就是粤菜里头的小舅比较喜欢的潮汕的生腌这些妻子的菜式，我的朋友也是觉得好吃的停不下来啊。因为另外一派对潮汕这个生腌这些菜系，我觉得我也是不能接受的。真的这样生吃吗？腌了就把它
1: 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0: 阿妈可以。咱总而言之，潮汕菜系还是算比较温和一点的哈。好，另外都是客家菜怎么样？竹盐焗节吃过吗？
1: 哎，我没有吃过那个。
0: 你看这个就是很有味道的了，朋友们。那是家乡的味道，客家菜。客家菜里头在这个，好多朋友他说，这个有些这个是挺有代表性的哟。你如果到了那个客家，客家族的那些朋友那边，一定要去尝尝他们的那个竹盐焗节，记到没得？
1: 竹盐焗节，
0: 还有蔬菜， okay. 哎呀，我觉得蔬菜也非常的精致。
1: 苏州吗？苏州菜，
0: 苏州菜，好，淮扬菜，这一类的也是非常的，给我感觉是那种细水长流。还有就是江苏人喜欢吃甜，松鼠桂鱼哈，酸甜度也是非常适中的，无锡的酱排骨，骨头酥的那个掉牙，
1: 但是偏甜，我吃过一会儿，我觉得偏甜了，我只觉得有点偏甜了，
0: 都甜，这边的都喜欢甜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些菜也是，这些菜呀，它有另外有喜欢咸的一款来的，要说那个龙井虾仁我跟你讲印象太深了西湖醋鱼还是也还好但是龙井虾仁我觉得那种淡淡的茶香我很喜欢，
1: 是的，
0: 好，宁波人的生腌，
1: 宁波人的生腌，
0: 他们喜欢，
1: 对，宁波和潮汕那边的生腌的煮法又不一样，味道不太一样，我上回吃到就是他们潮汕其实最正宗的，上头会加一点蒜末，但是宁波是不会的，宁波是咸甜口，
0: 咸甜口，好，然后反正到季节了哈，就要喜欢配上米饭，是非常可以的。好，还有什么香菜，朋友们，这绝对不玩虚类的噻，豆角、芋头，辣味合蒸，等等，是，好多朋友也非常喜欢香菜。香菜都是那样说还是多香的，我觉得我觉得香菜真的不辣的，
1: 香菜嘛
0: 我没觉得香菜有辣的感觉，一点都没，
1: 一点都没，我也没觉得没得
0: 都回贵州，我也不觉得贵州不辣，反而这次去了一趟江西，真的被把我辣住了，真的全国最辣的地方，可能好多朋友都还不晓得，比如重庆辣多了。好，还有回菜，回菜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重油还重色，你看他们的毛豆腐，回菜，毛豆腐是回菜来的，
1: 毛豆腐算是回菜，我有点没想到
0: 对呀、什么闽菜佛跳墙，朋友们非常出名吧，
1: 大菜了哈，真正的贵盐大菜，
0: 慢慢熬的，荔枝肉用了个红枣调味，然后呢福建人特有的酸甜味那种记忆，还有闽南地区的姜母鸭海蛎煎等等那个海风那个香甜味道，福建人这就是心胸哈，海纳百川，所以你看那个八大菜系哈，鲁菜来得熬，川菜能创，粤菜有定力，苏浙讲究细哈，湘徽非常实在嘛哈，闽菜就比较鲜活，哪个来争个第一嘛？
1: 这个真的难选，
0: 我说嘛，都是来一碗最普通的猪油拌饭
1: 就可以了。

0: 哎，会不会所有办法都有，很多朋友们现在都没啷个吃了哟。
1: 我都吃的很少了，但是主要办法里头要加点
0: 酱油。
1: 我之前其实都觉得加酱油不够，我还要加点韩菜那些，我觉得下饭一些。水豆丝我很喜欢吃，我都会往里头加一点水豆丝。
0: 哦，加水豆丝，好像很香。反正如果家里面实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米吧，煮整碗煮有办法，我觉得完全可以。所以啊，想吃什么好吃的，哎，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期间给我们来电话023472350。好了，我们上半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哈雷丽丝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哦，这个假期又回来，大家都非常的兴奋了哈。
1: 嗯，
0: 接下来来聊一下最近吃到了一些好吃的，那几天哈，那段时间，哦，好多朋友走啊，还周边，去远的地方的朋友还不算很多，可能是因为一个假期才刚刚结束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然后连到起又是中秋又是国庆的哈，
1: 到处在跑，
0: 到处都在跑，啊，就是，生活过得太滋润了哈，太幸福了哈，能够去吃一些美食的朋友一定是，都是有时间，第一个是有时间。啊，先不说好多钱嘛，反正基本上
1: 时间
0: 那个吃饭那个事情，大家都还是得行的哈。
1: 嗯、
0: 主要是有时间那个事情，哎，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哈。
1: 是的。
0: 好，然后你那个如果是假期没得时间刷不到家的朋友啊，除非一些特别的行业的朋友哈，他不能连续的刷太长时间了啊。一般国庆还是刷到几天加油哈。
1: 嗯，国庆还是刷。
0: 哎，然后我都发现周边的朋友哈。

0: 啊，都是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嘛，啊，去周边耍的还是比较多。哎，去成都的，去云南的，云南可能年龄那都还少啊点点，因为云南去的频次还有点高。
1: 哎，算是，我
0: 好多最近又在流行啥子？贵州那一带哈，我发现
1: 贵州
0: 啊，
1: 因为贵州还是好吃，我觉得
0: 主要是好吃，
1: 它味道哈。
0: 哎，反正如果是鸡耍贵州，我觉得完全都，没得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七道、七二道、七三道哈，我觉得贵阳那个地方又和其实离我们江津重庆还是蛮近的，几个小时都杀龙了。哎，真的很快现在。哎，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那个交通问题哈。哎，话不多说，言归正传哈。哎，稀拉拉东西车都扯了半天，说点贵州的美食哈。其实贵州真的是冲到些美食去吃，都像长沙一样。你要说长沙哪好吃呢？没啥子好吃，美食。然后贵州哪好真正好耍的吗？哦，贵州说的可能景点还稍微多点。
1: 贵州的景点你要说，我甚至都不晓得贵州啥子景点，我只觉得贵州确实有美食。
0: 只晓得有黄果树。大小七孔。还晓得啥子不？
1: 不晓得
0: 啊，遵义啊，先红色线，
1: 遵义啊，红色旅游嘛，
0: 旅游哈，哎，差不多。好，反正但是我觉得贵州的吃的还是确实夯爆了，夯爆了。朋友们，
1: 愿意去几趟、二趟、三趟、四趟贵州，应该都是因为它吃的好吃。
0: 而且贵州菜那几年还是非常的火的哈，它是贵州的萝卜呀，豆米火锅啊。哦，那个烧烤啊，
1: 丝娃娃是从头做到现在。
0: 哦，对，确实很舒服哈。哎，个贵州的乐哥，我觉得重庆都开了个遍喽。
1: 哎，基本上你看江津都有两三家，而且都还是生意很好哦。
0: 可以哦，哎，
1: 味道又很好。
0: 你最喜欢的乐哥的是啥子？他中间那一盘佐料，
1: 那个蘸料真的很香，
0: 很特别。他又有干的，他又有那个水的，那个乐哥那个佐料都是。啊，中间那一盘佐料它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都是它跟火锅点像，它是你想吃啥子，都是个人想吃的，你都可以铺上去。
0: 哦，对，
1: 而且像有很多那个，比如说我们吃烤肉，它基本上是一会儿只能弄一个，它不能说食不样不露样都铺到上头，
0: 很舒服。我觉得，而且乐哥呀，它又可以在街边，又会在大商场里头。我上回
1: 头
0: 那个时代天街去吃那个乐哥。
1: 哦，时代天街没有吗？
0: 也有商场里头。怪得说，我说乐哥一般都是开在街边的嘛。
1: 哎，因为他那个颜值还是稍微有点大。
0: 啊，然后哎，在商场里头开生意更好，
1: 是不是？
0: 真的，坐不虚席，吃一轮吃二轮的。
1: 而且乐哥我觉得会比一般的烧烤那些快一些，我也觉得很神奇。
0: 我觉得
1: 可以吃啊，
0: 我觉得他不啷个长锅盖，可能是他那个锅。
1: 锅底
0: 的原因，
1: 对，
0: 它那个细密的原因是不是？哎，很科学，我觉得看到起很舒服。好，然后都是你比如说在走在贵州去，那个贵阳，从贵阳一号商场一路往东，走到那个东山市，一路走过去，就是很多那个贵州乐哥，就是遍布都是。都是上一次吃到好吃的乐哥吃的安顺一家小苍蝇馆子里头，生意爆好。
1: 哎，你们说到安顺，反正想起了之前江津有一家还好吃的
0: 多多粉儿。
1: 哦，也是，哎，也是美食，
0: 超级香哈。哎，然后乐哥都是你铺满了整个锅哈，都看到一整锅都是想吃那个加那个哈。隔壁桌的都是一种菜吃完，你再上一种，都是菜是乐哥上铺满，等个两三分钟都好了，很快。基本上没得啥子间隙的时间的哈，而且都是一桌下来的话，你会发现，稍不注意一哈就吃饱了。还是很快的，
1: 对头，
0: 很香。哎，如果说一定要说那个贵州那边的那个乐哥的话，真的很推荐那个安顺的烤小肠，爱家的那个乐哥的烤小肠。
1: 很多人可能觉得那个烤肠不好吃的，但是乐哥他那种安顺那边的肠子不错，他不是那种全淀粉的，他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肉的。
0: 对，先嚼一下哈，都是，哎，你以为它很绵杂，其实不是，很滋润，哎，我觉得又很滋润又很香，同时都是，然后是，而且要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又口弹又香，
1: 哎，你要去把那个香味嚼出来，
0: 乐哥哈，很适合普罗大众，亲爱的朋友们哈，
1: 是的，
0: 然后下一个溜板筋。
1: 溜板筋儿，
0: 哎，
1: 溜板筋儿是贵州的吗？
0: 对呀，
1: 你晓得我们
0: 很喜欢吃，
1: 哎，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零食都是溜板筋儿，麻辣溜板筋儿。
0: 哎呀，那个都是零嘴儿，
1: 哎，而且那个溜板筋儿不是真的溜板筋儿，
0: 不是，
1: 哎，那是豆子煮的，面煮的。
0: 对，人家那个是正儿八经的溜板筋儿，
1: 那我一般你吃溜板筋是在啥子情况下？
0: 都是吃烧烤。

0: 六的吧？
1: 啊，我是东北烧烤。
0: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
1: 你正常，
0: 我们那边要烧一些。
1: 你重庆烧烤是没得六番茄那个东西。
0: 对对对。有倒是有，有一些会有，但是它没得那个，就是那个普遍会吃更多一些，像东北烧烤啊、贵州烧烤啊那些都有，哎，吃起来很舒服，一点罪恶感都没得，我觉得，而且它又黑脏多些，说实话，我觉得很舒服，到了贵阳吃那个。好，还有烤鸡，朋友们，
1: 烤鸡啥人特色呀？
0: 真的？
1: 我不晓得个，那是我第一次晓得。
0: 太爽了，烤鸡，哎呀，朋友们一定要点。
1: 那种烤鸡应该也是外口，就是外头那个皮比较脆一点，里头那个肉又是多汁儿的那种烤鸡。
0: 我觉得贵州最好吃啥子？
1: 哪个？
0: 所有的美食，刚刚我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基于他们啥子蘸料，他们那个干海椒面儿，太香了，太棒了。
1: 对对，看你喜欢哪种哈，像我那种喜欢吃折耳根的，我喜欢吃蘸水的，我就喜欢
0: 那个海椒啊。
1: 啊，我就是我更喜欢它萝卜里头那种蘸料，但是。他那个吃烤鸡，你一定是蘸的是他本身的那干海椒，
0: 太香了，太香，
1: 很香，
0: 相当相当完美。我跟你说，他们那个烤鸡，还有榆木耳
1: 啊，白榆木耳，我晓得，
0: 对，
1: 白色那种是不是？
0: 对，白色。
1: 白榆木耳真的很，
0: 贵州朋友很喜欢吃白榆木耳小炒肉。
1: 对对对，它会比那个黑木耳更脆一些，黑木耳偏糯一点，白榆木耳都是脆的。我很爱吃那个，推荐大家。啷个吃的
0: 口感很好，
1: 而且他们那个白榆木耳在贵州那边一般是煮木耳小炒肉里头放白榆木耳，
0: 那是贵州的特色。我有些朋友还真的没有常吃到正宗的贵州菜，一般都是吃就是我们说的那些丝娃娃呀、萝卜呀
1: 那种东西
0: 之类的东西了，
1: 多多分
0: 了。他们本地的小炒菜那些，那隆重推出就是那个白榆木耳小炒肉，
1: 给大家
0: 榆木耳真的。对，又爽脆又滑溜溜的那种 Q 弹感，很好，太香了，太好吃了。这个肉，他们那个海椒，而且也不辣。是的，小炒肉里头的海椒也是很香的。好，丝娃娃，其实丝娃娃来说，真的是，是怎么想到吃这个东西的？我真的很神奇，啥子都往那一张皮里头包，
1: 都敢包哈。
0: 对，黑薄的一张皮。
1: 你晓得，我是觉得最好吃的都不是那里头加了啥子菜，也不是它的蘸料，是那张皮。它那个皮跟北京烤鸭的皮是完全不一样。北京烤鸭的皮我们觉得是糯的，是有车头的，
0: 还是有嚼头的那种。
1: 丝娃娃不是哦，丝娃娃的皮有点像糯米，只有就是硬都化了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都是那种米浆，纯粹的米浆那种的，很薄很薄的一层。哇！
0: 而且基本上在贵州的丝娃娃的话，它那个丝娃娃的那个皮，都是免费的。
1: 你愿意多吃点儿，可以多吃两
0: 天，也可以继续学哈。而且他们其实更流行的是素菜，往里头叠，不断的不断的包黄瓜啊、海带呀、豆芽啦、胡萝卜啦、莴笋啦，各种丝丝儿，全部都切成丝丝儿。
1: 我反而觉得加了肉不好吃的，我都觉得加菜好吃。特别是里头加胡萝卜和豆芽，还有莴笋那几样加起来，我是最喜欢吃的。然后还有都是他们那个配的那个。汤它一般是红酸汤，
0: 对呀，
1: 那个红酸汤一配上去巨香，真的香得不得了，我天。
0: 对，还有那个翘嫂
1: 啊，脆嫂，我一般来说它是脆嫂。
0: 对，好，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比如说还有贵州的洋芋粑粑、小豆腐，脆皮五花肉。
1: 小豆腐真的是一绝哟，他们那点那种每一个都烤得鼓鼓的，然后一口下去的这个是软软的。
0: 贵州的小豆腐真的尖味很重，但是我总觉得好吃，
1: 真的很好吃，我都没吃出来有尖味儿，
0: 真没吃出来吗？我觉得很明显啦，贵州小豆腐
1: 很明显啊，
0: 很明显啦，
1: 糟了，吃不出来，
0: 它明显那个豆腐的味道都不一样，比如说云南建水的小豆腐，都没得那个尖味那么重。
1: 那我可能吃建水的小豆腐吃得多吗？
0: 真的，
1: 说外
0: 小豆腐的尖味道是很重的，
1: 都是外头那种昨天是拌点那种，
0: 对对对。确实，
1: 好像吃惯了，都没感觉了。
0: 不说了哈，到处都是，贵州的小洋芋儿是到处都是。
1: 现在是小洋芋儿了，高山小洋芋儿。
0: 对，好，还有贵州还有很好吃的，腌蒸萝卜，就是那种泡菜，放点里头。
1: 重庆那边其实煮腌蒸萝卜煮的也不错。
0: 但是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还是不是小时候，我们还不常吃腌蒸萝卜，可能都是从周边地区，繁衍过来的，受影响呢都是贵州啊、云南那边。好，然后就是，我们重庆，我们的泡菜坛子基本上都是姜，

0: 酸菜，
1: 嗯，
0: 还有啷个？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也算是有腌制萝卜，
1: 嗯，
0: 但是啊，它不像现在那个跳水寒菜啷个，基本上那个贵州那个腌制萝卜啊，它有点像跳水寒菜那种样子，反正很红很通透，
1: 嗯
0: 嗯，好，而且还有就是最有特色的就是贵州的啥子啊，鱼腥草，
1: 嗯，
0: 哎，我们的折耳根了，最有特色了，啥子都要加进去。哈，还有酸汤，还有豆豉等等。
1: 哎，豆豉也好吃，加到里头。所以说，你看豆豉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加到一起之后，它反而变成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1: 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之前吃过的哈，蒸风糯米饭，我觉得很好吃。它是，我真的是我在重庆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0: 糯米饭，
1: 嗯，但是它是糯米饭的花式吃法，啷个弄的啊？就是糯米饭上头浇一碗汤，然后再配点火腿和荷包蛋，哇，很糯很香，
0: 完全没想到吧？
1: 嗯，
0: 我们吃的糯米饭都是干的，
1: 而且还有他们还有一种吃法，油泡饭。
0: 对，那个猪油、啊、你看到煮的时候你看起来很吓人的
1: 哦，一整锅的油然后把米饭弄进去泡、
0: 哎、对
1: 当时我说那个东西是可以吃啊，我说一口不是两碗大汤，
0: 而且它是在你面前给你舀完、
1: 哎舀了之后把个米弄进去，我开始觉得肯定油的吃不下，但是还神奇，我也不晓得他们煮到舀起来之后那个饭其实没得好多油味的，
0: 但是你看贵州的朋友哈，他不得很胖哎、嗯，我也没觉得哈，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那个
0: 太阳太毒了吗？
1: 路太难走了，
0: 路太难走了、
1: 嗯。
0: 哦，经常上山下山，哎，重庆也是这样啊。
1: 重庆也是，所以说你看重庆胖的也不多啊。你按道理来说，我们还天天吃火锅嘞，别个外地人还觉得火锅恁个油，啷个吃得哟？是不是嘛？一个道理。
0: 好嘛，都还可以哈。
1: 嗯。
0: 而且，嗯，吃的不多，反正也很容易饱，反正两个东西都是。这都是主食来的了哈，哎，口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些那个贵州的农家炒菜，哎呀，你走到那些村里头才叫好耍哟，朋友们、
1: 嗯、
0: 现在很流行一种耍法，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村庄里头就哎叫啷个说啊，定制版的就是啷个村庄 work
1: 啊、哦、我晓得，
0: 就是那种
1: 啊，
0: 不是 city work 了、啊、不是城里头了，
1: 是村庄 work，
0: 对
1: 哦，
0: 就像古宅里头去耍
1: 宅子，
0: 哎，宅子里面，
1: 哎，你说你都去到那种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了，我觉得是该到宅子里头去感受一下当地文化了。
0: 呀，你看跟江津接壤的都是贵州啊噻，
1: 嗯，
0: 走起过去啥子宅坝那些的话，啊，好多朋友都觉得，哎、呀，都是吃起跟那边东胜的那个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哈。
1: 他们说宅坝的牛肉非常好吃，哎，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吃过？
0: 羊肉米线、牛肉米线都要吃，
1: 好吃哈、
0: 啊。对，那个汤浓郁的很，
1: 嗯
0: 嗯。
1: Village work 哈。跟我们 city work 不太一样，
0: 嗯，
1: 他们去那种古代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村子里头外头啊都是水稻和玉米，都是种嘛，种粮食来吃、
0: 嗯、
1: 然后村子其实都不啷个小，走进去啊其实如果是晚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安静，都还能听到各种那种鸟鸣啊、虫叫啊、蛤蟆叫，是多得不得了的。嗯，然后经常那种虽然村子里头可能安静，但是比如说你走一段如果有农家乐的话都很快乐，就是你都能听到那种大爷大妈在唱歌
0: 有那种哈，
1: 哎，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有当地人唱歌，原生态的那种嗓子也很漂亮，
0: 很亮堂那种哈，很爽朗，
1: 声音又大又亮，哇，真的那些我感觉还是少数民族的真的嗓子啊真的好，
0: 会哈，哎，还有贵州的朋友还喜欢吃一个水果叫刺梨儿，
1: 哦，刺梨儿也很火。
0: 我每天刺梨儿就是经常都很少直接吃的，基本上都是拿来泡酒
1: 啊，对头，泡酒的东。因为刺梨儿其实我一直觉得它喝起有点甜的发齁，你喝一罐不？
0: 其实有点点酸啦，
1: 嗯，甜头带酸，但是它又很甜。
0: 它是很明显的那种果野果子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
1: 哎，但是它又比一般的野果子还是好吃的了，
0: 可以哈，
1: 可以去尝一下。如果只喝过那种都是外头做的，专门的 NFC 的那种梨汁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到贵州去买一点新鲜的刺梨，然后回去泡水喝，也是一个
0: 榨汁儿，
1: 好喝的，
0: 也很爽，
1: 嗯，
0: 蛮酸爽的啊，挺好喝的。好，然后有些点儿呢加糖太多了不行，因为它本身都很甜了哈，
1: 嗯，
0: 好，然后当地的朋友还喜欢吃什么呢？冰粉，
1: 哎，冬天了应该蛮能吃。

0: 粉的，
1: 但是冬粉啊，贵州的朋友喜欢吃黄瓜味的
0: 啊。
1: 哎，你大家有没有吃过黄瓜味的
0: 粉？没有，从来没有。
1: 而且里面有那种糯米的那种颗粒感，啊，花生碎加比较多哈。嗯，
0: 哎，但是你说到贵州的黄瓜，我反正相当于他们应该是滨江也很出名，
1: 喂，
0: 对不对？
1: 啊，我上次喝了那个折耳根茅台滨江，我去贵阳那个。
0: 那些东西是可以放到一起喝的吗？
1: 对，
0: 啷个样？味道啷个样？
1: 就是很奇怪呀。
0: 当然，那应该是不好喝。
1: 他们的滨江
0: 折耳根打浆了又好好喝，
1: 还有茅台，
0: 嗯，更不好喝了，谢谢你。
1: 这是特色嘛？
0: 嗯，
1: 哎，融合嘛，
0: 可以起到这种试一下。来都来了嘛，
1: 哎，他们那个夜市还是蛮热闹的。
0: 嗯嗯嗯，
1: 我记得上一次去的时候都是，9-10点钟才去。
0: 啊，
1: 哦，好多人，那个市中区的那个叫青云市集市。
0: 啊，青云、哦，
1: 我真的难得记得名字。好多 NPC 的那些妹妹扮演那种角色在那儿拍照，啊，很好逛，很好玩。
0: 嗯嗯嗯
1: 嗯，吃的也很多。各种吃的啥都有，啊，滨江，滨江都是像我们那边吃的刨冰也有点像，
0: 嗯、
1: 但是呢、啊，它有介于刨冰和冰淇淋之间，
0: 嗯，
1: 滨江有点像那种口感，
0: 是的、
1: 啊，蛮好喝的，
0: 嗯
1: 啊，只是我吃了几个口味，就是那种口味最让我解到折耳根味，
0: 这它够足够猎奇，
1: 那都是他们特色嘛，
0: 对的，
1: 必须要把他们特色吃了噻，很爽，
0: 没有问题的。
1: 啊，然后我那个假期哈，然后有朋友他都走贵阳那边去，
0: 嗯，
1: 啊，然后耍了很几天，他都跟我分享了，哎呀，我说对头对头，那、这个很好耍，很好吃，
0: 嗯，
1: 太爽了，我觉得很有乐趣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好，而且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在贵阳去买房子啊，不是啥子哈，不是啥子，反正我觉得我有朋友在贵阳去买的那个别墅房，我觉得好可惜哟，
0: 嗯，
1: 不是在那种农村乡坎坎里头，在大城市买别墅房，贵阳首选，我觉得。好可惜哟！哎，因为老了过后，我觉得在一些小城市去买别墅房，反而有点啷个说呀？医疗条件有些达不到。
0: 嗯。
1: 那在大城市里头，什么医院都有，住的很方便，
0: 嗯、
1: 然后贵阳很凉快。
0: 是啊。
1: 哎，当然遵义也可以，还有江津人很喜欢去的那些地方，就是一些二线城市嘛，也行。哈，哎，最关键的是，今儿跟大家推荐了，今儿。大家推荐那个贵州的一些好吃的、
0: 嗯、
1: 千万不要错过哈。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在很多朋友们心目当中还有很多好吃的贵州还是粉儿那些都有很多啊，
0: 嗯，
1: 对，各式各样的粉儿哈，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那些，
0: 嗯
1: 啊，我不晓得朋友们还有啥子好的推荐没得，反正下半年啦、啊、哎，国庆过后反正就是中秋国庆下半年节假日要多些，
0: 嗯，
1: 上半年要少点啊，那下跑跑往下一个假期那都是元旦了，
0: 我还在想下一个假期应该是过年，
1: 元旦还有点、
0: 哦，还有元旦。
1: 好，那贵阳的说了过后，接下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哪些天我们那个重庆的一些奶咖咖啡的一个免单活动，
0: 嗯，
1: 一些券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嘛。
1: 哎，因为上班开工第一天呐、啊，我们的今天一定要拿杯奶茶来哄哈自己上班，有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
0: 是，我想到哈哈，我可能还是要点杯奶茶哄哈我个人，
1: 啊，结束一天的工作哈。
0: 哎，
1: 你这是开工第一天，因为国庆假期还是比较混乱的，所以你在外面都是吃的。很繁琐，
0: 嗯，
1: 就啥都有吃，是不是？
0: 嗯，
1: 哎，但是没有，就是讲啊，正常的上班那种作息时间，
0: 嗯，
1: 必须来一杯奶茶嘛，哈，
0: 嗯，
1: 哎，那这两天有一些羊毛可以薅回嘛，有一杯奶茶的那个特惠活动，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星巴克抽1000张新品免费喝的券，
0: 哦，很难得，
1: 就是这两天哈，8号、9号那两天。
0: 哦，
1: 哎，然后可以通过星巴克企业微信好友发送的活动入口链接进入活动页面。
0: 嗯，
1: 啊，现在大家他的星巴克的那个小助手，
0: 嗯，
1: 叫没得？哈，微信里头去找哈，注册或者登录星巴克的那个心想俱乐部账户后，
0: 嗯，
1: 就是你在的会员那种哈，
0: 嗯，
1: 哎，进去都看到那个抽1000杯新品免费喝的那个入口，进去点进去参与抽奖。
0: 嗯
1: 嗯，他们那个最新的新品是富瑞白，朋友们，
0: 富瑞白其实很适合冬天来喝，
1: 嗯，对，很浓郁，
0: 嗯
1: 哈。哎，那就是高蛋白的富瑞白免费券哈，小助手专享大杯的，
0: 嗯，
1: 而且还是大杯哦，好，跟大家哎发送1000份，
0: 啊，
1: 包含一张满100减30的星巴克小助手专享券，哎，还有些福利哈，哎，一张满80减20的星巴克小助手专享券，一张小助手单杯70折的高蛋白的那个富瑞白，

0: 动的一些活动，还是星巴克哈。好，然后活动入口记到星巴克的小程序，好吧？哎，另外还有个地方，重庆本地报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找到星巴克，进入它的那个入口也可以找到。好，另外一个，我们的茶百道对口另抢0.1的券，朋友们。好，这个活动时间在4月8号，好，到我们的4月10号，哎，4月8号的11点，上午都开始了，好，到10号的凌晨12点钟以前，23点59分，那个活动仅限茶百道的我们的饮品点单会员，在那个茶百道饮品点单微信小程序参与，哇，口令红包哦，这是什么呢？节后综合征，退退退，亲爱的朋友们，答题赢0.1元的咖啡券。这是复工的第一卡，哎，你要喝哪种？喝杯，它有个选择题，A， 埃塞梅夏美式，好 ，B， 茉莉奶绿醒神，你自己来选，确认提交，就可以了。
1: 埃塞梅夏美式的话会有点偏酸，我之前喝过类似的，
0: 对，美式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美式
1: 它偏酸，
0: 美式都是这样子，但是它加了埃塞龟下的话，它就是相对来说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浓一点点了，加一点点味道，纯美式都更酸了。好，然后你0.1元喝那个美式的话，有一张的券，然后活动是3天，共计有发放给大家是全重庆哈，2331张的券，每天限量777张，
1: 很划算哈，很划算，一个活动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
0: 对哈，然后饮品8折的券最高可以优惠10块钱。好，另外4月8号的活动口令猜测 A 就可以进入了。好的，好，然后另外还有茶百道，是茶百道，还有就是瑞幸咖啡1万杯的免单券，这个就很多啦，
1: 但是要靠大家速速抢一下哟。
0: 对，然后8号到9号2天时间，然后活动期间，然后有在那个瑞幸咖啡公众号对话框里头回复开工瑞一杯，
1: 都可以获得那个抽奖链接，然后点击抽奖链接都有机会获得0元的饮品兑换券。
0: 亲爱的朋友们哈，抽奖机会获得当天有效哈，也当天要领取券。
1: 我们的雪王也是请你喝5万杯的现磨咖啡
0: 哦，雪王，
1: 哎，也是在9月25号到10月31号，每天10点钟开始，
0: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1: 我们雪王大雪哈。
0: 来，都是在活动期间，都是通过蜜雪冰城的 APP 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然后根据那个题目的提示输入对应的口令，比方说你答对都有机会获得现磨的咖啡免单券啊，现磨的咖啡2杯半价券啊，现磨咖啡9折券认证奖品，每人每天有3次对口令的机会，尽可获得1次奖励，抽中了都没得了哈。哎，就是我们的蜜雪冰城雪王请你喝5万杯的现磨咖啡，亲爱的朋友们，要答对口令哦，但是要答对口令，这个获得的奖品它其实是现磨咖啡免单券，总计它发10万张的这么多的券，一等奖、二等奖它是第二杯半价7万张，三等奖是9折券一张，不限量，不限量，朋友们，那些机会一定要薅哈羊毛。说实话，我身边有一个妹妹特别会薅这种羊毛，各种地方去找各种各样的券，有的时候她还倒给她钱呢。
1: 啊，真的吗？
0: 还去打这种点评啊，各种地方啊，去写那种
1: 也很厉害，
0: 小红书啊那些，对对对，大 V 她去那些地方写各种评论呐、很会搞的，好吧，所以今天有个打分，甚至还有库迪30000张的免单券呐、亲爱的朋友们，那两天我们翻工第一单，免刊券、免单活动又轻轻的赠送给了大家，好吧，反正下半年呢要冲 KPI 的业绩的朋友，加油吧，咖啡喝起来，好吃东西吃起来，
1: 是，
0: 然后下班路上回家路上要听我们的津津有味听起来，
1: 好，
0: 所以说大家明天有个好心情，
1: 是的，
0: 今天结束了哈，

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九八七江津晚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大家工作劳作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国庆佳节，浓浓喜庆的氛围铺满了江津城区，在即将长江大桥、顶山大桥、轨道交通站点等各个主次干道，城市的重要节点都规范地悬挂了五星红旗，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舒展，也成为秋日京城最亮丽的风景线。在即将长江大桥灯杆上整齐悬挂国旗，次第排列，绵延横跨江面，湛蓝晴空，浩荡长江以鲜红的国旗交相辉映，桥梁车流穿梭其间，动静相融，也勾勒出江津一区一夜的城市风貌。那么与此同时呢，为了喜迎国庆，礼赞祖国，我区也严格按照国旗法的标准统一开展了国旗的悬挂布置，全方位的美化城市的环境，擦亮城市底色。这整洁亮丽的城市景观不仅营造出了热烈祥和庄重喜庆的节日氛围，也寄托着江津人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与赤诚热爱。满街满眼喜庆红，满城尽是爱国情，那么市民们也在假期里啊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大家都在浓浓节日氛围当中尽情地抒发。

红色国防教育。部队宣讲人员为到场的参与者深情讲述了不同时期军人楷模的故事。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孤身抗敌，以草根棉絮裹腹，直至壮烈牺牲。邱少云在烈火中咬紧牙关，纹丝不动，用生命诠释纪律重于一切。雷锋则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陈祥荣写下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用青春热血捍卫了祖国的山河。宣讲现场的气氛庄严肃穆，孩子和成年人认真聆听，网友们评出新成语“陈母问勇”的由来，孩子和家长眼中更是泛起泪花。陈祥荣比大家大不了多少，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祖国，孩子们用稚嫩话语表达了对英模的崇敬。上午升旗仪式在聂帅铜像广场前准时的开始，伴随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在秋雨中冉冉升起，官兵行军礼，少先队员行队礼，群众行注目礼，数百道的目光追随那抹跃动的鲜红。升旗仪式后，少先队员向官兵系上红领巾，官兵们以军礼回敬，一大一小，一军一民，在聂帅塑像前定格成了一幅无声却动人的画面。仪式结束后，官兵与师生家长们一同走进了聂帅陈列馆参观，孩子们围在展柜前不时向讲解人员提问，官兵们也认真聆听，用心感受聂帅从投身革命到领到国防科技事业的峥嵘岁月。据聂帅陈列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红色星火在军地之间代代传递，重大节日的来临，军地携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也是江津区的常态，希望这样的课堂让孩子们勇气心坚。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镇街。10月1号，嘉平镇四面绿珍杯摄影作品展在紫金天街广场正式开展，吸引市民们驻足观赏打卡留念。那么展览持续到了10月6号，时值15五的开局之年，为生动地展现嘉平镇的山水生态之美，乡村振兴之变，全面擦亮嘉平特色茶果之乡山水宜居小镇的名片。嘉平镇精心举办了山水映翠茶果飘香四面绿珍杯主题摄影大赛，活动以静为尺，以光为墨，面向广大的摄影爱好者征集佳作，鼓励各界镜头聚焦嘉平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产业发展与民生百态，全方位记录城镇发展蜕变、生态建设成果与乡村烟火暖意。据了解，大赛自启动以来反响热烈，广受关注，共收到了各界摄影作品520幅，创作者们深入嘉平猫山竹海、笋溪河畔、山野田间、古镇街巷，用多元视角捕捉山水叠翠的生态画卷、茶果迎枝的丰收盛景、古村焕新的振兴风貌和邻里和睦的乡土温情，真实记录了嘉平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面貌。那么经过专业评审、严谨公正细致的遴选，最终60幅主题鲜明、构图精美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并集中亮相，一幅幅光影佳作或定格青山绿水的诗意风光，或定格产业兴旺的蓬勃活力，或定格和美乡村的幸福底色，方寸镜头间浓缩了嘉平的自然灵气、人文温度和发展的动能，生动书写了全镇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亮眼答卷。本次摄影作品展不仅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觉盛宴，更以文化为媒，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嘉平镇的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乡村之变，进一步提升了乡镇美誉度和影响力，也为嘉平全镇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凝聚了浓厚氛围和奋进力量。好，最后我们来追溯一条要闻。在国庆前夕9月30号上午，我区在白沙烈士陵园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颂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

0: 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张荣、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区级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一同出席。白沙烈士陵园位于白沙镇高家坳，1998年建成，占地7000余平米，安葬了1950年白沙剿匪战斗中牺牲的36位解放军战士。今年9月，该陵园被确定为江津区国防教育基地。在9月30号当天上午，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在碑前，由中共江津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区人武部敬献的5个花篮依次排开，红底黄字的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大字熠熠生辉。全区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列队肃立。上午10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响彻陵园。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默哀结束，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庄重深情的献花曲，张荣、赵光平、杨永芳、杨丽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全体人员共同瞻仰烈士墓，依次敬献鲜花，驻足凝望，寄托绵绵哀思。仪式结束后，赵光平、罗吉忠一行来到白沙镇东山社区看望慰问烈属张开荣。张开荣之子黎公荣是原解放军某部班长，1979年3月2日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赵光平为张开荣送上慰问品、慰问金，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倾听烈士事迹，向英雄母亲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相关部门落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把烈属的冷暖放在心上，让英雄的亲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即将接到城南社区，冯再文走访慰问了烈士遗属杨灿军。杨灿军的父亲杨兴荣于1972年6月27日在抗洪救灾中牺牲。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和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锁定 FM98.7，我们下次再见。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的徒弟。嘿嘿，
7: 不累不累。
8: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9: 我家收成挺好的。
10: 来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0: 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1: 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5: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6: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

0: 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 然后很卡，所以就想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4.7%。 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 3.8%。 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0: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7: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
12: 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6: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

0: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1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世间好物不坚牢，象尾牙上香自烧。浓缩莺歌音巧语，网罗翡翠借其毛。才高甲富名多物，绝色王强祸自招。古来佳人多薄命，几层金屋有阿娇。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我们接着昨天来收听王月波演播的评书《刺颜良》。
15: 刚才颜良还露着，要试试你们曹营众将武艺如何。一看宋宪这样，这甭费事了，交马一合，扑，刀斩魏续两军疆场，死尸栽倒，这匹马落荒而走。啊哈，啊哈。啊，这呼呼哗哈哈，一卖狂，怒恼了曹丞相帐下大将徐晃、徐公明，拍拍抡斧，两军阵前会战颜良。徐晃武艺不错，20余活，逼挖鬓角，虚虚带汗，可就见了汗了，只杀了一个带软袍松，盔歪甲斜。

0: 满面含羞带愧，往帐中间这么一跪，丞相，哎，公明，战国一旁不让说，别害臊，胜败乃兵家常事。曹操手里拿这大令，哎，将军，两军阵前斩颜良。哪位将军讨令？大伙儿都改了金鱼望天了，得给曹操干这儿。曹操这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程昱叫程仲德，丞相，有一人定能胜颜良。关公，对吗？你是不是想说关公啊？关云长宰颜良行吗？是，我也知行啊。走了，荀彧、荀温若说了，不能让他立功啊。寸功未立，片土未得，他就走不了了。这要下去跟着颜良弄死，这不大功一件吗？那咱们就让人家杀的咱们远将高悬，闭门不出吗？啊，大丞相您得琢磨呀，现在什么节骨眼了？两军阵前，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好钢您得用到刀刃上啊。关云长押粮运草，马上就到后营，把他吊到头来了。您让他下去，颜良准完。曹操心里不愿意，这会儿说不了啊，没人能战得过大将颜良太勇啊，只可依仲德之言，小校报二将军押粮运草到，请上帐来。贾宴声音响亮，擦啷啷啷，高举金皮大令，关云长迈虎步进中军大帐，手捻长髯，当面交令。啊，丞相，关云长押粮到。哎呀，云长，原令收回，有一事相商。您跟我商量什么呀？这头了打仗，我听见两军队员白马坡下，河北有员大将阵前讨战，是不是跟我商量这事儿？
1: 啊，对，
0: 就是跟您商量这事儿。来来来，酒宴摆下。干嘛捡酒宴摆下？犒劳关云长押粮运草来了，先吃点喝点。关云长这喝着酒，丞相，这河北人马怎么样？十万大兵，大兵压境，讨战者何人？河北名将颜良，武艺如何？先斩宋宪，后斩魏续，战败徐公明。哦，曹操说罢，关云长一捋不溜长髯，一抬眼皮，心里琢磨怎么着？战败徐公明，知道徐晃是我徒弟，我徒弟我知多大能耐我不知道，他跟我学的武啊，他多大能耐我最清楚。要是两军疆场二十合战败徐晃，这武艺可不错。关某，在丞相帐下讨令，愿与丞相效力两军疆场之上，斩颜良的首级献于大丞相麾下。我把他宰了人头拿回来给您。哎呀，云长壮哉！好，阵前一关，出大帐，白马坡上一站，曹操用手一指，啊，云长公，你看河北人马如此凶壮。关云长手捻长髯看了看，就这些呀？这还少是怎么着？十万大兵，嘿嘿，土鸡瓦全耳。那关云长这骂人太狠，曹操说的见人而贵处，他太轻视人了。十万人土鸡瓦全，还不是什么好鸡好狗，九斤黄，人见人爱，当宠物抱着，大京巴大藏獒，多少万一条，还不是那狗，土鸡瓦犬，农村一篮子200多个，连蛋都不会下，那个瓦犬啊，就在瓦檐底下，房檐底下。

0: 家四眼狗，这十万全这个，一个有能耐都没有。甭说这个，您往后听，关云长骂孙权，还是看诸葛瑾的面子，说虎女燕家犬子，你不跟我提亲吗？告诉说你儿子我姑娘一块儿结婚吧，不成。诸葛瑾，你是诸葛亮的哥哥，我看诸葛亮份上，我不把你给弄死，轰出去，回去告诉孙权，虎女燕家犬子他是狗。曹操说孙权什么？养子当中孙仲谋。曹操对孙权、孙仲谋都那么高的评价，到关云长嘴里狗，就这评价。曹操一听，豁拿这十万人没当马，哦，土鸡瓦犬，啊，云长，你再来看，那灰盖之下袖袍金甲，持刀立马折，来大将演他俩。关云长一听，一推长杆，龙凤木仔细观瞧，吼，插标慢手耳，拆草标那卖自己脑袋呢，持刀立马拿着刀问我呢，我这脑袋谁要？你要吗？你要割走给你，作死的他呢。曹操一听，呼，这关云长忒狂了，我知你有能耐，曹操还好办呢，手底下这么些文臣武将呢，夏侯惇看看夏侯渊，曹仁看看曹洪，许褚西黄啊，李典于禁乐进，这人多了，大伙看着你忒狂了，我们都打不过人家，到你嘴里插标卖手，好，大伙看着，哎，丞相让他来吧。当然大家伙曹操说什么呀，也不好意思，对你说的对，我手里都是酒囊饭袋，全是废物点心，不能说呀。啊，云长，君无戏言，愿令军状。原文上写，曹操跟关云长说：“说将军不可忽也，别忽悠我。”就打这儿来的，将军不可忽也，你可别胡说，这瞎说不成。关云长心里话，这还有什么瞎说不瞎说的？哎呀，丞相，少待片刻，董司长，愿等班班上马抬腿，摘下这口三庭等燕郡是青龙偃月刀，在掌中一托，叫自己的赤兔马。哎呀，啊，咱们姐儿俩初次的合作，头一回，你别看我骑了你些日子了。打仗杀人，今儿还头一回，快着点跑，咱们是刀快水热，一出了一个，到那儿把他脑袋烧回来，气气曹操手底这帮人，行不行？赤兔马一摇脑袋，一鼓脖往下一塌腰，三叉后座往下一攒劲，俩前腿弓，后腿绷，这个意思我可要跑了。关云长明白啊，啪，不打就虚虚一点，倒提青龙刀，啊啊，就冲下白马坡。颜良持刀立马那正卖狂呢，一看白马坡上面下了一人，身高九尺五，面如重斗，卧蚕眉丹凤眼，胸前五柳长髯，绿袍金甲，手持青龙刀，胯下赤兔马。这人我见过呀，不是我没见过，我知道，不是我不知道，谁跟我提？哦，对了，刘备跟我说来了，我临出帘刘备告诉我了，说两军打仗遇见一个身高九尺五，面如重斗，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青龙刀，胯下黄骠马的是我兄弟关羽，千万别动手，动手你也白给。那怎么办？你跟他说，我叫颜良，是你大哥刘备派我来的，你哥哥刘备现在在我们主公那儿呢，在我们啊袁绍那儿，你赶紧下马跟我归降，回到河北找你哥哥去，到那时关云长必然下马跟随你回转河北，弟兄相见，你可千万别跟他动手。 刘备告诉我坐下黄骠马呀，怎么改赤兔马了？这是谁呢？颜良原籍是天津人，大概您琢磨两军打仗有功夫琢磨，关云长不管那个马到切架啊，俩马对盘，马头都快碰到马头上了，颜良才想起问来，来将通名字没出来，刀到人到，这一刀您琢磨琢磨，这青三挺大砍刀，刀头刀杆刀短一边长，这刀苗子多长，补一下打那头就出去了，那还不撒死尸栽落于马下，一合未交，刺颜良于马下，怎么叫刺？不叫斩颜良呢？有人说白马坡斩颜良不成，刺颜良，办了刺客。两军打仗得讲理，排兵布阵，两军队员互报姓名，得说话。俩人谁不理谁，过来就打，哑巴打架那不成，那是劫道的。这是打仗。今天曹营一没排兵，二没布阵，关云长也没通名报姓，下来趁着刀快马急，就把颜良给捅死了。这叫白马坡刺颜良，就给宰了。颜良这么大能耐，完了死了就。两边15万人，一个出声的都没有，吓傻了。哪见过这个？打闪认真扑一下完了。关云长从从容容，落下抽出3尺钢锋，摘颜良的人头，二次上马，把人头提了着，提了青龙刀。河北大军还跑一圈。10万人往来冲突如泼开浪裂的相防，那时候没人拦着，你得拦得住啊。曹的这边才回过神来，啊，擂鼓助威爷，我杀呀，5万人顺白马坡哗往下一撞。关云长回来了，他人头献与丞相帐前，颜良您看吃他不是，不是我再挑一袋宰了。曹操哪家？哎呀，二将军真乃神，这不算什么。告诉您，有人比我能耐还大。曹操什么？先斩宋宪，后斩魏续，战败虚晃虚功名的河北大将颜良，外交一河北二将军赐于马下，还有比你能耐大的吗？啊，我兄弟，张飞、张翼德，这才10万人。在后边再加一圈，100万营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反掌关门的一般，由自己兜里往外掏东西，翻手看手纹这么容易。张飞、张翼德，曹操心了话，这我要碰上张飞，一个字儿跑。要没有今天这个概念，深深的烙在曹操的这个脑子里头，记着张飞，到后来怎么喝断当阳桥啊？怎么把曹操给吓跑了？曹操把这点事儿还得记下来，写自己袍袖之下。搁下不提，单说河北败军，哦，回到袁绍那儿了。袁绍一看败回来了，怎么了？怎么败了？大将颜良宰了，让谁宰了？身高九尺五，面有中岛，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手持青龙刀，胯下赤兔马。有明白的见过关羽呢？哎，慌。关云长啊，关云长是谁？关云长谁？他哥哥现在在这，他哥哥谁？刘备啊，吃里扒外。哦，他哥哥在我这，让他兄弟把我大将宰了，这什么人相？来呀、啊，就将刘备、刘玄德五花大绑，推出帐外，是枭首示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向来咱们是听过了王月波演播的评书次颜良的下半部分，这评书是装文装武我自己一个人来表演，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一个热闹的，这是三个人表演的群口相声，马季、刘宝瑞、郭全宝这三位带来的金刚腿，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刚才呀，是这个郭启儒同志说了这么一段单口相声。
3: 是啊，
2: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
3: 这回怎么样呢？
2: 这回这么办
3: 啊，
2: 你们二位啊，
3: 啊，
2: 帮我一回。
3: 对，我们俩人帮着你一回。
2: 哎，帮到我一回。
3: 不是帮着一回。
2: 帮着一回干嘛？
3: 嗯。
2: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啊。
3: 哎，那么着也好啊。
2: 什么也好啊？哪儿啊？这是帮打一回干嘛呀？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3: 哦，帮着你说呀。
2: 哎，
3: 帮着你怎么说呢？
2: 要说呀，
3: 啊，
2: 咱们仨人不能一块儿说，我头一个说。
3: 哦，
2: 我头说。
3: 你
2: 怎么样？
3: 你头说。
2: 哎，
3: 他多机灵。
2: 怎么
3: 他头桌？
2: 嗯，
3: 我二桌。你们俩人先吃吧，我不忙。我等三桌也可以。
2: 干嘛呀？咱开饭来了。这
3: 您都准备什么菜了？
2: 好嘛，我请了俩恶格来。那就甭说了。那就
3: 怎么不是头桌二桌？
2: 头桌二桌干嘛呀？我说我头说，我头一个说呢。哦，我这就为初领官。
3: 那我为听令官。
2: 哎，
3: 我为监斩官。
2: 啊，这监斩官谁犯罪了？
3: 啊，
2: 你为随领官
3: 也可以。你甭管什么官嘛。
2: 哎，
3: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2: 哎，这段有意思
3: 啊。
2: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3: 什么叫128条腿呢？
2: 什么叫128条腿啊？
3: 啊，
2: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3: 啊，
2: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四条腿儿。
3: 我没听说过。
2: 怎么
3: 有山带腿的
2: 啊？
3: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2: 这谁呀？
3: 像话吗？
2: 这
3: 那山也不会走啊。
2: 是，你还没听明白呢。
3: 啊，
2: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3: 啊，
2: 要带四条腿。
3: 哦，山名带四条腿。
2: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
3: 嗯，
2: 我说呀，两狼山，
3: 两，
2: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就四条腿吗？这山名带四条腿，两狼山。
3: 哦，
2: 哎，
3: 哦，狼四条腿。
2: 对呀。啊，
3: 那怎么128条腿呢？
2: 你听着呀。
3: 啊，你说
2: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3: 啊。
2: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四条腿。
3: 对，那行，四条腿，四条腿。
2: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3: 啊，嗯，
2: 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3: 四条腿。
2: 哎，对。嗯，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3: 四条腿。
2: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四条腿。
2: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3: 四条腿。
2: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四条腿。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四条腿。
2: 上哪儿去，
3: 四条腿。
2: 上谁家去，
3: 四条腿。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四条腿。
2: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3: 四条腿。
2: 给你什么点心吃，
3: 四条腿。
2: 给你什么茶喝，
3: 四条腿。
2: 什么茶盅，
3: 四条腿。
2: 什么盖碗，
4: 四条腿儿。
2: 你说的什么书？
4: 四条腿儿。
2: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4: 四条腿儿。
2: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4: 四条腿儿。
2: 没眼儿可不算啊。
4: 四条腿儿。
2: 就到这儿。
4: 四条腿儿。
2: 行了。
4: 四条腿儿。
2: 这就该我说了。
4: 四条腿儿。
2: 行了。
4: 四条腿儿。
2: 我先说
4: 四条腿儿
2: 是怎么的？
4: 四条腿儿
2: 起哄啊！
4: 四条腿儿，
2: 嘿，
4: 四条腿儿，
2: 你们俩人
4: 四条腿儿
2: 烧柴呀？
3: 怎么了？
2: 你们俩人四条腿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儿吗？你们俩人。
3: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干
2: 啊？那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3: 哦，给什么钱这儿？
2: 哎，这算一个阶段。
3: 咱们谁先说呢？
2: 当然是我先说呀。
3: 你先说。
2: 嗯，
3: 那好，我问你啊。
2: 你问吧。
3: 什么山？
2: 什么山呢？
3: 嗯，
2: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3: 青。
2: 怎么样？
3: 青龙山？
2: 哎，龙吗？龙不就四条腿吗？对不对？
3: 不对，什么呀？
2: 怎么？
3: 龙哪有腿啊？
2: 龙
3: 是爪。
2: 嗯，
3: 这根本就没腿。嘿嘿龙是爪。
2: 啊、
3: 嗯，
2: 龙没腿。
3: 哎，
2: 龙有爪，
3: 有爪。
2: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3: 在腿。
2: 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3: 那也不行啊。
2: 怎么
3: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啊。
2: 好话。
3: 五爪金龙啊。
2: 五爪金龙知道不知道？
3: 哎，
2: 是啊。
3: 啊，
2: 五爪金龙对啊。
3: 嗯，
2: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3: 爪着难看吗？这不是。
2: 哎呀，啊，人家爪难看呢，你没跟他说。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3: 当然是，你说吧。
2: 山上有座龙王庙，怎么样？
3: 龙王庙。
2: 哎，
3: 庙里供着什么神？
2: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3: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2: 槐树。
3: 嚯，槐树。
2: 嗯，
3: 像话吗？
2: 槐树没龙啊。啊，我那是龙爪槐。
3: 龙爪槐，嘿嘿，你不找着难看啊？
2: 啊，
3: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2: 落着个龙药子。
3: 龙药子。
2: 哦，
3: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龙眼果。
3: 龙眼果。
2: 哎，就是荔枝。
3: 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2: 青龙桥。
3: 青龙桥。
2: 青龙桥。
3: 有了，我去过。
2: 哎，
3: 去过西郊嘛。
2: 哎，
3: 对对对，
2: 先甭找地方了，甭找地方。
3: 哎，上哪儿去呢？
2: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3: 啊，
2: 龙福寺夹道。
3: 啊，上谁家里去？
2: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3: 哦，
2: 嗯，
3: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2: 是这个小孩儿。
3: 小孩儿。不像话。
2: 怎么了？
3: 小孩没龙啊。
2: 啊
3: 啊，
2: 他是聋子。
3: 聋子
2: 、哎，聋子。
3: 那不对啊。
2: 啊，怎么不对？
3: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呢？
2: 啊，他是听不见
3: 啊，
2: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3: 哦，别人告诉他。
2: 哎，
3: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2: 那是摊子。摊子
3: 他怎么进去的呀？
2: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3: 更不像话了。
2: 嗯，
3: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2: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3: 不像话。
2: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3: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2: 太勉强了。
3: 我再接着问你。
2: 嗯，
3: 进去给你什么座？
2: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5: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5: 啊。
3: 给你什么点心吃？给了一块龙凤饼。
5: 不行，这不行。
3: 怎么？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5: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3: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5: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这刨根问底儿的呢？
3: 我得问清楚了。
5: 大聋子娶媳妇，
3: 给你什么茶喝？
5: 龙井茶。
3: 哦，
5: 哎，
3: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5: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3: 你说的什么书？
5: 回龙传。
3: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5: 给了一串乾隆钱。
3: 乾隆钱？
5: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
3: 现在还有花这钱的吗？
5: 啊，他这不是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这不是
3: 就这么一说，您这就勉强的厉害。
5: 你呀，甭勉强了
3: 啊！
5: 你说吧，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3: 我说啊，
5: 你说什么山吧？
3: 我这是首阳山。
5: 首阳山，
3: 羊有四条腿啊。
5: 有啊。
3: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5: 有。
3: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5: 甭唱，你净说，甭唱甭唱。
3: 我会的。
5: 你会的甭唱。
3: 首阳山。
5: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3: 对呀、啊、
5: 有首阳山、
3: 啊、
5: 嗯哎，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3: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5: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羊基业的庙。
5: 梁基业的庙。
3: 嗯，
5: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3: 大刀杨令公。
5: 大刀杨令公。
3: 嗯，
5: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3: 大叶杨。
5: 呵，大叶杨。
3: 哎，
5: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3: 护不喇。
5: 护不喇
3: 啊，
5: 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5: 护不喇他没羊
3: 啊，他我这是羊护不喇。
5: 羊护不喇也出来了。
3: 哎
5: 啊，羊护不喇也出来了。
3: 他有这鸟就得了。
5: 哎，好好好。
3: 嗯，
5: 羊护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叼着是香瓜。
5: 香瓜。
3: 哎，
5: 香瓜没羊啊。
3: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5: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仙官
3: 啊。
5: 行行，这好。
3: 嗯，
5: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5: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3: 啊，
5: 上哪儿去？
3: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5: 哦，羊肉活动。
3: 嗯，
5: 上谁家去？
3: 杨大爷他们家。
5: 杨大爷他们家
3: 啊。
5: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杨妈。
5: 杨妈
3: 啊。
5: 杨妈是谁呀、啊、
3: 就是聋子他妈呀。
5: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和尚
3: 他们娘俩嘛。
5: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3: 羊椅子。
5: 羊，你这好办了
3: 啊。
5: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3: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5: 哦，羊木做的椅子
3: 啊，
5: 那还可以。
3: 哎
5: 羊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3: 羊普茶。
5: 羊普茶
3: 啊。
5: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5: 给你什么点心吃？
3: 给我面包。
5: 面包。
3: 哎，
5: 面包没羊。
3: 羊点心
5: 我就知道嘛。卖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3: 嗯，
5: 你说的什么书？
3: 扶羊合兵。
5: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3: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啊，洋钱一块。
5: 洋钱呐？
3: 哎，
5: 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5: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3: 什么呀？
5: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3: 啊。这我现凿啊。
5: 现凿。
3: 哎，收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5: 哎，这谁呀、啊、
3: 谁？
5: 你穷疯了你。
3: 他凿完就给我、啊、
5: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3: 可以
5: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3: 哎，
5: 甭寻了，该你说了，
3: 该我了。

0: 我这个是
1: 什么山？
0: 龙王山。
1: 龙王山，
2: 嗯，
1: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龙王爷。
1: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
0: 大叶杨。
1: 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
0: 我说你这家伙，你这不剥削吗？这不是，
1: 真是的。
0: 怎么了？我们好人说完了，怎么你还说呀？
1: 我们俩人说的，我的龙，他的羊，你这一抄一句就完了。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0: 哦，我这得重找啊。
1: 您得单找，
0: 单找也没关系啊。
1: 哎，找吧，什么山？
0: 听这个，
1: 嗯，
0: 压髻山。
1: 嘿嘿，怎么样？
0: 啊，
1: 压髻山？
0: 哎。
1: 不行，怎么样啊？
0: 怎么不行？
1: 让你找四条腿的，鸭鸡山鸭子才两条腿。
0: 是啊，那只鸡呢？
1: 哦，凑腿来了你的。
0: 那不是我四条腿吗？
1: 嘿，往一块凑。
0: 哎，
1: 鸭鸡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鸭鸡庙。
1: 鸭。庙里供着什么神？
0: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鸭鸡树。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1: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0: 怎么了？
1: 胡找啊！这是
0: 他这当省事了。
1: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0: 那。
1: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了。
0: 不行，再单找啊！你
1: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0: 再找一块啊。
1: 嗯，
0: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 俞伯牙摔琴。
0: 哎，
1: 马鞍山，马
0: 四条腿，
1: 怎么
0: 样？
1: 可有一节
0: 啊、
1: 嗯！有打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0: 当然是了，
1: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马王庙。
1: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马王爷。
1: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松树。
1: 松树
0: 啊？
1: 哼，松树没马
0: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 嗯，
0: 我那可是大叶杨、
1: 啊、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0: 我怕你白话
1: 忘了。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0: 哎，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马兰花。
1: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枣啊，
1: 枣没马呀。
0: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那是杨鸡精里的香瓜。
1: 你怎么老大茬啊你？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他们那个金针榴莲那个种子基地啊，挂果挂得非常好。他们的五年生熟实现了稳定的挂果，单株的最高挂果已经达到了34个，单果平均就重达3.7公斤，最重达到8公斤这样子。而且果糖呢，我们那个果实的那个甜度哈，超过了36.9，
1: 很甜了喂，很甜了，36.9就相当甜了。所以说才说榴莲一直属于高糖分、高热量的水果。而且从那个很多他们进行了一些品测嘛，从那个现场情况来看，他们那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那边相关负责人说，果肉颜色啊、香气、口感，在那个榴莲的里头已经算较高的水平了。正常来说哈，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一般是4年左右，所以说我们云南那边可以实现稳定的那个成熟，而且挂果真的是不容易
0: 哦。也就是说那之前原来哈，在云南那边的反正都是榴莲
1: 太多年了，
0: 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培育，精心的栽培。说那个云南农业大学的榴莲产业研究中心，还有专门的人家产业研究中心，都对那个榴莲的挂果呀、成熟啊，以及它那个栽种啊，那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那种研发。里面那个研发中心都的主任都说，他说，他们那点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至少都是需要实验这些时间，而且稳定性和那个成熟期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到达那个成熟期哈，现在已经达到比较稳定的时期，那消息出来，都非常开心啊。云南都有自己的榴莲，可以产出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榴莲呢，它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嘛，它对低温环境那个要求比较敏感，所以说长期来我们那边国内的规模化种植难度也很大，然后长期都是依赖进口嘛。好，现在他们都等于说找到个地方，就是那一部分地方啊，它适合榴莲生活，然后它是在热带的北缘，冬季的时候呢，它的低温都比较少，所以说在那点儿都可以直接规模化的种植。
0: 我很想晓得那种榴莲，反正应该也不是哈，那种榴莲，因为金针榴莲都是一个味道。
1: 金针榴莲差不多嘛，但是说也有改善，
0: 就是说相当于它那个跟泰国的金针榴莲也有味道不同吗？
1: 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品种嘛，如果是新品种都会改名嘛。他就说它是优化一下，比如说它会耐寒一点啦，然后会可能高效栽培一点啦之类的。
0: 这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优化，是不是？
1: 是的，
0: 吸收的
1: 抗寒，因为中国其实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地方，寒冷和夏天那个他们气候差还是有的。东南亚那边都可能气候差要小一些。
0: 云南的多地的榴莲都成熟了，可以买点云南榴莲来吃啊。不晓得个价格怎么样？
1: 到时候看一下哈，国产的它去掉了税啊，去掉了海关那一块，应该我觉得还是会更便宜，
0: 价格要便宜一些。
1: 你莫说今年的榴莲其实价格都便宜一下。
0: 对，可以关注一下，买下国产榴莲哈。其实说到榴莲那个话题，好多朋友都说榴莲肯定都是做直接吃的，对不对？有点印象。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对榴莲的那个开发有正儿八经的还不足1%。我觉得榴莲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样好吃的。现在今年还出了那个榴莲爆浆冰皮月饼之类的。
1: 榴莲一克的爆浆冰皮月饼。我每会儿都还是有点想买，不是有没有朋友吃过哈？吃过的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
0: 还好吧，有些价格还不算很贵。那就身边有没有会做榴莲冰皮月饼的朋友？
1: 看一下来。其实应该不麻烦，它只要你其实中间榴莲那个新鲜生的好，都好吃。
0: 对，而且那个打开过后，那个榴莲非常的细腻绵密，很好吃，很香哈。看到都想流口水那种感觉。而且拉丝儿啊，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如果是猫山王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的话，那我觉得更好吃了。一颗净重60克的冰皮榴莲月饼的话，有超过一半重量的都是来自那个猫山王的榴莲果粒。甚至没得那种豆蓉的那种葱碎儿，就是它里头就是果肉，原味的、抹茶的两种冰皮都有。甚至喜欢榴莲的继续，朋友们还要多。

0: 买点各种各样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牌还真的很不错，现在在网上卖的很好。他们呢什么那个刘侦探那个品牌，哎，说还可以啊。人家还有啥子那个品牌的话，你在手机上扫码，人家还有专门的叫啥子技术原理型的那种类似医用 CT 的那种照明方式，哎，通过扫描 AI 的算法，十几秒钟都可以生成，包括是三项指标的质检报告都直接都查得到。那一家的那个榴莲，茅山王榴莲到底好不好，怎么样，哎，它的重量、肌房肌肉、出肉率、果品等等等级，长啥子样子，壳有多好，它是烧了出来，它直接都有榴莲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1: 好厉害，
0: 像找 CT 真的找 CT、
1: 都是找 CT， 真的都是找 CT，
0: 那个技术还有点好，哎，不仅 CT 应用到人的身上，就是找水果那种成像出来了。
1: 那个牌子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榴莲，我买过黑吃和猫山王，确实都还不错。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那个液氮的哈，就是如果你要买液氮的，你只要嘛买整个，你不要去买那种一半一半的。我之前买过一半半的，我会觉得那个液氮的味儿会有点进到里头去，它会有一点其他的味道，但是整个的话都还好。
0: 是的，很舒服，那个季节完全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榴莲了，朋友们。好，然后榴莲做的各种各样的冰皮月饼也很好吃，然后冰皮月饼有的朋友直接把它拿回家，把它放到那个冰冻室里面，好，你放到冰冻室里面，然后拿出来软化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像吃糯米糍一样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了。好，如果你软化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看你想吃哪种口感的。总之，茅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只要吃一口就给我立刻就会被拿捏住。感觉我们现在跟它是广告了，真的很好吃，很香哈。对，现在那个还有米皮月饼，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冰皮月饼哈，但是里面如果包的是那个茅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也很棒。还有一个品牌叫斯博士，
1: 斯博士，
0: 对，那个牌子，
1: 斯博士也不错，
0: 价格也是100多块钱起，然后网上好像也有一些优惠活动，100多块钱，现在价格都还是不算好高了哟，价格都还是挺好的哟。中秋节一家老小一起吃饼，吃这个节日真的叫月饼节，我们有说它叫，就一个卷字来的嘛哈，所以你看大家，反正那个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优的。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那个月饼太多了啊，也有卖不出去的这种情况。对，这个到底品质做得好不好，真的要看你的真诚了。馅儿到底塞得满不满的，
1: 对头，
0: 那千万不要走虚的。这个还是挺有竞争力的，看来
1: 是那个事情。哎呀，就是现在榴莲也很卷，都是各个价格也在打，哪个能把价格打下来，感觉哪个都可以就是赢得主动权。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又看价格又要看品质，我们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挑了，所以都还是希望嘛，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价格低点，但是品质一定还是要保障。
0: 好，那个是我们的榴莲，好，甚至说了点月饼的事情，那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吃的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八大菜系。好像那个话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呀，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八大菜系，来聊哈这个我们最本真的味道。我们中国人都是将就吃菜系，慢慢形成了菜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都是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那个菜系，那哪个菜系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
1: 我想好了，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喜欢潮汕菜，因为生腌，我真的很爱生腌。
0: 虽然你长在那个重庆，生在重庆，觉得重庆菜反而就是说习以为常了，更那些年习惯那个潮汕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肠胃受得了吗？生腌
1: 还好我其实虽然我一直说我肠胃没好好的，但是我吃生腌只要是吃新鲜，我其实
0: 能够穿，能够抵得住
1: 我都不会穿，
0: 觉得没得问题的。是的，但是 哎，说到巴扎

0: 儿媳这个事情，这有点像问娃嘞，你到底更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
1: 会有会有会有，都喜欢，你没办法说哪个更喜欢。
0: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就是那个鲁菜，实际上是八大菜系老大哥哟。前几天我们还聊到鲁菜这个事情啊，八大菜系之首啊，但是这些年好像对那个鲁菜，我们真的还是有点忽略，
1: 有点忽略，
0: 有一点哈、其实鲁菜它很早就有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然后在明清的时候就发展的比较好，而孔孟之乡，晓得那个鲁哈，其实鲁菜就是山东菜，它讲究一个，就是鲁嘛，代表山东的意思哈，大致都是那一方，它讲究的是啥子啊？讲究的是个熬，熬煮的熬。就是说你没点真功夫连灶台都不敢沾的那种，济南帮的那种酒砖大厂，现在酒砖大厂那些年好火不，各大美食节目啊，就有来做那个酒转鹅肠的呀，不管大厨小厨啊。哎，小九有没有看那些美食节目？
1: 我还是会看，
0: 我看的真的，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
1: 是
0: 花里胡哨的。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很精致，他不会那个，因为酒砖大厂那种，就是像我们路边摊那种哈，需要那个，把刺激个脖子哈，就是，把那个，袖子一罩起来哈，都是那种，要么都是赤膊上身的那种感觉，要有那种江湖气。哎，酒砖大厂都是有那种味道，它是。好，那个酒庄大堂真的是对火候其实很考验，很考验的。虽然说很多比赛那个做酒庄大堂的那个厨师们都没有晋级下一路，我经常看这种美食节目啊，这个厨艺比拼大赛呀、就好好看哦，哈、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很有烟火气的，因为酒庄大堂对火候要求很高，你一般你那种，可能处于比拼，可能他们那时候的那种灶台之类的，它真的不像那个街边摊那种感觉来的，
1: 是的，
0: 哈，它那种火候一到，它火候烧了完全就是腥的，对，它会很出名，济南帮的酒庄大堂，好，然后鲁菜里头还有那个胶东帮。就是吃海鲜嘛之类的，靠海吃海，胶东帮，都是葱烧海参。
1: 哇，我上会儿煮过一会儿葱烧海参，
0: 好吃啊！我也觉得
1: 真的好吃。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葱烧海参，葱烧的那个鲍鱼也很好吃，就是把鲍鱼切成薄片儿，然后就是那个大火爆炒一下，巨好吃。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吃鲍鱼，然后我那会儿是真的觉得鲍鱼好吃。
0: 是吧？我这葱烧的这
1: 我一直都觉得一般般。哦，对，那天真的是把我香到去了，香足了的。
0: 真的厨师做的好，那真的不一样。
1: 是
0: 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就是小张傻人的那个人是哪个哈？好，那个葱烧海参我觉得也很舒服，它那个大葱炸出来那个葱又香，很有灵魂，朋友们哈。好，然后鲁菜里头的孔府菜，就也很有文化了。就是把文化当作调料，比方说那个诗里面那个银杏吃的就是那种儒家风范，还有德州扒鸡，非常脱骨，烂的脱骨那种感觉。
1: 德州扒鸡我吃过一会儿，他们从正宗的德州给我带回来的，还是多好吃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反正软烂。
0: 对，你看那个鲁菜哈，就有那么高的那个地位。我就这次我那真的，应该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我还有内蒙古和新疆没去过了。
1: 我在西宁那边没啷个去过，一个是西宁，一个是银川那边。内蒙也去了。
0: 我也去吃过。
1: 你也去
0: 了？过了。
1: 你还是走得很远。
0: 去过。还好，我觉得反正我们祖国的山川大好河山还是非常美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我除了可能太甜口的东西吃的不是很惯，当下那两三餐可以哈，多吃点时间我会腻了。另外，其他地方的菜是基本上都能接受，因为川菜是太重口的了。那些清淡的地方完全是吃得惯的，因为川菜里头，我们川渝地区的菜系里头也有非常清淡的菜式，我们是很吃得惯的。所以那个鲁菜是老大哥哈，这个。就是吃了的朋友还是非常有感受的，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好吃的，跟他竖大拇指啊。好，然后再说八大菜系的川菜， 川菜呀是啥子呀，它地位为啥子高啊，就是、嗯、我觉得是啥子啊，就是

0: 得很广，我第一印象的时候还有就是菜式很多。
1: 确实，而且我们会把辣椒，我觉得还是算是用在厨神入化了。
2: 哎，娃儿人是如何纯青的？
1: 麻椒、花椒啊，孜然那几样，
0: 对，很精湛的技艺。
1: 对，
0: 虽然说看起我们就是一锅端，啥都是一炒出锅，哎，一锅菜那么来的，好像做法比较粗糙，但是还是比较精细的，特别是蓉排川菜。你像那个开水白菜鬼宴咯。
1: 开水白菜，
0: 这个啊，你以为很简单吗？以为是清汤寡水吗？
1: 其实不是哦，
0: 其实人家是十几个小时炖出来的，汤是非常方，靠功夫哟。哎，那可不是一般的厨师做得好的哟。
1: 是的，
0: 你家屋头的妈妈爸爸说白菜，你要个清水白菜给有啷个做是吗？
1: 他哈都拿白开水给你弄到白菜上头，要不得。
0: 哎，不是哈，哎，不是啊，几分钟都熬煮的那个，哎，有感觉的哈。人家是蓉排川菜里头的真功夫哈。好，鱼排，哎，我们重庆人的毛血旺哈。哎，最后那个滚烫的红油一浇，就我们很喜欢浇最后那个浇头。那个油
1: 浇头，
0: 对，就是非常的码头文化。哎，很有江湖气，真好哈，重庆人。好，然后。我说了几个字的话有啥子那个东西
1: 还是吗？
0: 就是好吧，下一个自贡盐帮菜，这种也是自贡，它其实也是蛮重口味的，特别那个嫩刺腿儿。哦，原来认识这自贡的朋友，他们过来，他说自贡的冷吃兔不是在外面你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感觉哟。
1: 哎，那是啥子？
0: 他是说每家每户做的那个冷吃兔，他的那个做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每一家每户都不一样。
0: 哎，
1: 嗯，
0: 就有点像
1: 你想法嘛，
0: 好，虽然味型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哈，哎，每家屋头是有自己的那种做法。就是骨头，同样都是连骨头都非常的香哈，切得很小一头，人家是小火慢炖的，川菜高手都是，必须要整点那种哎很有感觉的带感的，哎，自贡盐帮菜也是非常有派系的，非常出彩的哈，好，然后粤菜，哎，粤菜真的太有讲究了，其实粤菜它有讲究，它有接地气啊，你会觉得不？
1: 粤菜嘛，接地气是啷个说呀？
0: 就啷个说呀？就是什么都可以往嘴巴里面装，
1: 都有
0: 啊，是都可以接受啊，它的接受度，能理解不？
1: 可以。
0: 白切鸡哈，看起来简单，其实它追求那个皮爽肉滑。对，好，干炒牛河。
1: 干炒牛河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道菜了，
0: 这个接地气不嘛？
1: 接地气，
0: 对不对？其实干炒牛河分寸感拿捏得很好，你像那个粉拿来炒又不粘锅，看起来很简单吧？
1: 哎，对啊，你看起来
0: 你自己炒过没得？
1: 我没炒过，
0: 朋友你才晓得。
1: 我没炒过，但是我感觉它会粘锅容易。
0: 问不问？很多人说我拿个不粘锅来炒酸。
1: 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呀、
0: 就是现代的科技上了过后哈，有些朋友我不怕，
1: 哎呀，反正又不粘锅怕是吧？还有一个都是，
0: 还有油的火那个火候的拿捏还是比较要靠哈人的，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1: 可能油多点啊会稍微好点。
0: 那不会太油吧？干炒牛河。
1: 一般牛河油了又吃不下啊。一点慌。
0: 还有就是粤菜里头的小舅比较喜欢的潮汕的生腌这些妻子的菜式，我朋友也是觉得好吃的停不下来啊，因为另外一派对潮汕这个生腌这些菜系我觉得我也是不能接受的。真的这样生吃吗？腌了就把它
1: 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0: 好吗？可以啊，真总而来言之，潮汕菜系还是算比较温和一点的哈。好，另外都是客家菜怎么样？竹盐焗节吃过吗？
1: 哎，我没有吃过那个耶。
0: 你看这个就是很有味道的了，朋友们。那是家乡的味道，客家菜。客家菜里头在这个，好多朋友他说，这个是挺有代表性的哟。你如果到了那个客家族的那些朋友那边，一定要去尝尝他们的那个竹盐焗鸡，记到没得？
1: 竹盐焗鸡，
0: 还有。

0: 蔬菜，哎呀，我觉得蔬菜也非常的精
1: 致。福州吗？
2: 福州菜，
0: 福州菜，好，淮扬菜，这一类的也是非常的，哎，给我感觉是那种细水长流。还有就是江苏人喜欢吃甜，松鼠桂鱼哈，哎，酸甜度也是非常适中的，好，无锡的酱排骨，骨头酥的那个掉牙，
1: 但是偏甜，我吃过一会儿，我觉得偏甜的，我只觉得有点偏甜的，
0: 都甜，这边的都喜欢甜的，
1: 是的，
0: 好，浙菜也是，浙菜呀，哎，它有另外有喜欢咸的一款来的，要说那个龙井虾仁啊，我跟你讲印象太深了啊。西湖醋鱼还是也还好，但是龙井虾仁我觉得那种淡淡的茶香我很喜欢。好，宁波人的声音，
1: 宁波人的声音，
0: 哎，他们喜欢。
1: 对，宁波和潮汕那边的声音的煮法又不一样，味道不太一样。我上回吃到就是他们潮汕其实最正宗的，上头会加一点蒜末，但是宁波是不会的，宁波是咸甜口。
0: 好，然后反正到季节了哈，哎，就喜欢配上米饭也是非常可以的。好，还有什么香菜，朋友们，这绝对不玩虚的了噻，剁椒鱼头，哎，辣味儿合蒸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好，好多朋友也非常喜欢香菜。香菜都是啷个说哎，还是多香的，我觉得。我觉得香菜真的不辣的。
1: 香菜嘛，
0: 我没觉得香菜有辣的感觉，一点都没，
1: 一点都没，我也没觉得没得。
0: 包括贵州，我也不觉得贵州不辣。反而这次去了一趟江西，真的被把我辣住了。真的，全国最辣的地方。可能好多朋友都还不晓得。比如重庆辣多了。好，还有回菜。回菜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重油还重色。你看他们的毛豆腐，哎，回菜，毛豆腐是回菜来的哦。
1: 毛豆腐算是回菜，我有点没想到
0: 啊。对呀，什么闽菜啊，佛跳墙，朋友们非常出名吧？
1: 大菜了啊，真的，你国宴大菜，
0: 慢慢熬的，荔枝肉用了个红枣调味，然后呢，福建人特有的酸甜味那种记忆。还有闽南地区的姜母鸭啊，海蛎煎，等等等等，那个海风那个香甜味道，福建人这就心胸啊，海纳百川。所以你看那个八大菜系哈，哎，鲁菜来得熬，川菜能创，粤菜有定力，苏浙讲究细哈，湘徽非常实在嘛哈，闽菜就比较鲜活，哪个来争个第一嘛？
1: 这个真的难选。
0: 我说嘛，都是来一碗最普通的猪油拌饭
1: 啊，就可以了。
0: 哎，会不会猪油拌饭都有很多朋友们现在都没啷个吃了哟？
1: 我都吃的很少了，但是猪油拌饭里头要加点。我之前其实都觉得加酱油不够，我还要加点韩菜那些，我觉得它下饭一些。水豆豉我很喜欢吃，我都会往里头加一点水豆豉，
0: 然后拌一些。好像很香。反正如果家里面实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米吧，整碗猪油拌饭，我觉得完全可以。所以啊，想吃什么好吃的，哎，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期间给我们来电话023472350。好了，我们上半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到和大家。

0: 更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能喝酒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哈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哦，那个假期回来，大家都非常的兴奋了哈。嗯，接下来来聊一下最近吃到的一些好吃的那几天哈，那段时间哦，好多朋友走啊，还周边。去远的地方的朋友还不算很多，可能是因为一个假期才刚刚结束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然后连到起又是中秋又是国庆的哈，
1: 到处在跑，
0: 到处都在跑，啊，就是生活过得太滋润了哈，太幸福了哈。能够去吃一些美食的朋友一定是就是有时间，一个是有时间。啊，先不说好多钱嘛，反正基本上
1: 时间
0: 那个吃饭那个事情，大家都还是得行的哈。主要是有时间那个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哈。好，然后你那个如果是假期没得时间刷不到家的朋友啊，除非一些特别的行业的朋友哈，他不能连续的刷太长时间了啊。一般国庆还是刷到几天假哟哈。
1: 嗯，国庆还是刷。
0: 然后我都发现周边的朋友哈，啊，都是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嘛，去周边刷的还主要多。去成都的，去云南的，云南可能连那都还少啊点点，因为云南去的频次还有点高。
1: 算是。
0: 好多最近有点流行啥子，贵州那一带哈，我发现。
1: 贵州
0: 啊，
1: 因为贵州还是好吃，我觉得
0: 主要是好吃，
1: 它味道哈。
0: 反正如果是几刷贵州，我觉得完全都，没得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去一道，去二道，去三道哈。我觉得贵阳那个地方又好，其实离我们江津重庆还是蛮近的，几个小时都杀龙了。真的很快现在。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那个交通问题哈。话不多说，言归正传哈。稀拉拉动车车都车了半天，说点贵州的美食哈。其实贵州真的是冲到去美食去吃，都像长沙一样。你要说长沙哪好吃吗？没啥子好吃，美食。然后贵州哪好真正好耍的吗？哦，贵州说的可能景点还稍微多点。
1: 贵州的景点你要说，我甚至都不晓得贵州啥子景点，我只觉得贵州确实有美食。
0: 只晓得有黄果树。大小七孔。还晓得啥子吧？
1: 不晓得哦。
0: 啊，遵义啊，先红色线。
1: 遵义啊，红色旅游嘛。
0: 遵义旅游哈，差不多。好，反正但是我觉得贵州的吃的还是确实夯爆了。夯爆了，朋友们。
1: 愿意去几趟、二趟、三趟、四趟贵州，应该都是因为它吃的好吃。
0: 而且贵州菜那几年还是非常的火的哈。它是贵州的
1: 萝
0: 卜呀，豆米火锅啊。那个烧烤啊，
1: 丝娃娃是
0: 丝娃娃呀，
1: 到现在。
0: 哦，对，确实很舒服哈。个贵州的乐哥，我觉得重庆都开了个遍喽。
1: 基本上你看，将近都两三家，而且都还是生意很好哦。
0: 可以哦，
1: 味道又很好。
0: 你最喜欢乐哥的是啥子？他中间那一盘。

0: 走了，
1: 那个蘸料真的很香，
0: 很特别。它又有干的，它又有那个水的，那个萝卜那个佐料都是，啊，中间那一盘佐料它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都是它跟火锅点像，它是你想吃啥子，都是个人想吃的，你都可以铺上去。
0: 对，
1: 它不像有很多那个，比如说我们吃烤肉，它基本上是一会儿只能弄一个，它不能说是不样不露样都铺上上头，
0: 很舒服。我觉得，而且萝卜呀，它又可以在街边，又可以在大商场里头。我上回走那个时代天街去吃那个萝卜。
1: 哦，时代天街那边有吗？
0: 也有，商场里头。我还在说，我说，因为萝卜一般都是开在街边的嘛。
1: 因为它那个烟子还是稍微有点大。
0: 啊，然后，在商场里头开生意更好，
1: 是不是？
0: 真的，坐不虚席，吃一轮吃二轮的。
1: 而且萝卜我觉得会比一般的烧烤那些快一些，我也觉得很神奇。
0: 我觉得它不啷个长锅盖，或者是它那个锅
1: 锅
0: 底本身的原因，
1: 对，
0: 它那个细密的原因是不是？哎，很科学，我觉得看到起很舒服。好，然后就是你比如说走到贵州去，那个贵阳，从贵阳一号商场一路往东，走到那个东山市，一路走过去，就是很多那个贵州萝卜，就是遍布都是。都是上一次吃到好吃的萝卜，吃在安顺一家小苍蝇馆子里头，生意爆好。
1: 哎，你们说到安顺，反正想起了之前江青有一家还好吃的
0: 剁剁粉儿。
1: 也是，哎，也是美食。
0: 好几香哈。哎，然后萝卜都是你铺满了整个锅哈，都看到一整锅都是想吃那个加那个哈。隔壁桌的都是一种菜吃完，你再上一种，都是菜是萝卜上铺满，等个两三分钟都好了，很快。基本上没大是间隙的时间的哈，而且都是一桌下来的话，你会发现，稍不注意一哈就吃饱了。还是很快的，
1: 对头，
0: 很香。哎，如果说一定要说那个贵州那边的那个萝卜的话，真的很推荐那个安顺的烤小肠，爱家的那个萝卜的烤小肠。
1: 很多人可能觉得那个烤肠不好吃的，但是萝卜它那种安顺那边的肠子不错，它不是那种全淀粉的，它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肉的。
0: 对，先教一下哈，就是，你以为它很绵杂，其实不是，很滋润。我觉得又很滋润又很香，同时都是让老师，而且要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你要口弹又香，
1: 你要去把那个香味嚼出来。
0: 萝卜哈，很适合普罗大众，亲爱的朋友们哈。
1: 是的。
0: 好，然后下一个溜板筋。
1: 溜板筋儿，溜板筋儿是贵州的吗？
0: 对呀，
1: 你晓得我们
0: 很喜欢吃。
1: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零食都是溜板筋儿，麻辣溜板筋儿。
0: 哎呀，那个都是零嘴儿。
1: 而且那个溜板筋儿不是真的溜板筋儿，
0: 不是，
1: 那是豆子煮的，面煮的。
0: 对，人家那个是正儿八经的溜板筋儿。
1: 我一般你吃溜板筋是在啥子情况下？
0: 都是吃烧烤之类的吧。
1: 我是东北烧烤。
0: 对，很多。
1: 你正常
0: 我们那边要少一些。
1: 你重庆烧烤是没得溜板筋那个东西的。
0: 有倒是有，有一些会有，但是它没得那个，就是那个普遍会吃更多一些，像东北烧烤啊、贵州烧烤啊那些都有。吃起来很舒服，一点罪恶感都没有，我觉得。而且它又很长东西，说实话，我觉得很舒服。到了贵阳吃一个。好，还有烤鸡，朋友们。
1: 烤鸡啥人特色啊？
0: 真的，
1: 我不晓得个，那是我第一次晓得。
0: 太爽了，烤鸡！哎呀，你们一定要点。
1: 那种烤鸡应该也是外口，都是外头那个皮比较脆的，里头那个肉又是多汁儿的那种烤鸡。
0: 我觉得贵州最好吃啥子？
1: 啥子？
0: 所有的美食，刚刚我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基于他们啥子蘸料，他们那个干海椒面儿，太香了。
1: 太棒了，对，看你喜欢那种哈，像我那种喜欢吃折耳根的，我喜欢吃蘸水的，我都喜欢
0: 那个海椒啊。
1: 我更喜欢它萝卜里头那种蘸料，但是它那个吃烤鸡，你一定是蘸的是它本身的那个干海椒，
0: 太香了，
1: 很香，
0: 相当完美。我跟你说，他们那个烤鸡，还有玉木耳
1: 啊，白玉木耳，我晓得，
0: 对，
1: 白色那种是不是？
0: 对，白色。
1: 白玉木耳真的很，
0: 贵州朋友很喜欢吃白玉木耳小炒肉。
1: 对，它会比那个黑木耳更脆一些，黑木耳偏糯一点，白玉木耳都是脆的。我很爱吃那个，推荐大家，啷个吃的话，
0: 口感很好。
1: 而且他们那个白玉木耳在贵州那边一般是煮木耳小炒肉里头。 防备云雾儿。
0: 哎，那是贵州的特色。嗯，有些朋友还真的没有常吃到正宗的贵州菜，一般都是吃。嗯，就是我们说的那些丝娃娃呀、萝卜呀
1: 那种东西
0: 之类的东西了。哎，他们本地的小炒菜那些，
1: 嗯，
0: 那隆重推出就是那个白云木耳小炒肉。
1: 嗯，给大家
0: 云木耳真的，对，又爽脆又滑溜溜的那种 Q 弹感，很好，太香了，太好吃了这个肉。他们的海椒，而且也不辣。
1: 嗯，
0: 是的，嗯。小炒肉里头的海椒也是很香的。
1: 嗯，
0: 好，丝娃娃，其实丝娃娃来说真的是，哎，是怎么想到吃一个东西的？我真的很神奇，啥子都往那一张皮里头包，
1: 都敢包哈。
0: 对，黑薄的一张皮。
1: 你晓得，我是觉得最好吃的都不是那里头加了啥子菜，也不是它的蘸料，是那张皮。它那个皮跟北京烤鸭的皮是完全不一样。
0: 哎，
1: 北京烤鸭的皮我们觉得是糯的。是有车头的，
0: 它是有脚头的那种。
1: 哎，丝娃娃不是哦，丝娃娃的皮有点像糯米粥，我觉得是一抿都化了的。
0: 是的，是的，
1: 哎，它都是那种米浆，纯粹的米浆来弄的，很薄很薄的一层。
0: 哇，嗯！而且基本上在贵州的丝娃娃的话，它那个丝娃娃的那个皮，哎，都是免费的。
1: 哎，你愿意多吃点儿话，可以多吃两天，
0: 你可以继续学哈，哎。而且他们其实更流行的是素菜。
1: 嗯，
0: 哎。往里头叠，不断的不断的包黄瓜啊、海带呀、啊、豆芽啦、胡萝卜啦、莴笋啦，各种丝丝儿，全部都切成丝丝儿。
1: 我反而觉得加肉不好吃的，我都觉得加菜好吃。
0: 嗯，
1: 特别是里头加胡萝卜和豆芽，还有莴笋那几样加起来，我是最喜欢吃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都是他们那个配的那个汤，它一般是红酸汤。
0: 对呀，啊，
1: 那个红酸汤一配上去，巨香，真的香得不得了！我天，
0: 对，还有那个翘烧。
1: 啊，脆枣，我一般来说还是脆枣。
0: 对，好，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比如说还有贵州的洋芋粑粑，
1: 嗯，
0: 小豆腐，哎，脆皮五花肉，
1: 嗯，小豆腐真的是一绝哦，他们那点那种每一个都烤得鼓鼓的，然后一口下去的这个是软软的。
0: 贵州的小豆腐真的尖味很重，但是我就觉得好吃，
1: 真的很好吃，我都没吃出来有尖味。
0: 你没吃出来吗？我觉得很明显啦，贵州小豆腐
1: 很明显啊，
0: 很明显啦，
1: 糟了，吃不出来。
0: 它明显那个豆腐都味道都不一样，比如说云南建水的小豆腐，俺都没得那个，尖味那么重。
1: 好了，我可能吃建水的小豆腐不太多吗？
0: 真的，说外头小豆腐的煎味道是很重的，
1: 就是外头那种做铁是板凳那种。
0: 哎，对对对对对，确实，
1: 好像吃惯了，都没感觉。
0: 洋芋不说了哈，到处都是，贵州的小洋芋是到处都是。
1: 现在是小洋芋了，高山小洋芋。
0: 好，对，好，还有贵州还有很好吃的，腌制萝卜，哎，都是那种泡菜，饭店里头。
1: 重庆那边其实腌制萝卜做的也不错。
0: 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还是不是小时候，我们还不常吃腌制萝卜，可能都是从周边地区繁衍过来的，受影响呢都是贵州啊、云南那边。好，然后就是我们重庆我们的泡菜坛子基本上都是姜、酸菜，还有啷个，还有都是那个都是那个，也算是有腌制萝卜，但是啊，它不像现在那个跳水寒菜啷个。基本上那个贵州的那个腌制萝卜啊，它有点像跳水寒菜那种样子，反正很红很通透。好，而且还有就是最有特色的就是贵州的啥子啊，鱼腥草。哎，我们的折耳根了，最有特色了，啥子都要加进去哈。还有酸汤，还有豆豉等等。
1: 哎，豆豉也好吃，加到里头。我说你看，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加到一起之后，它反而变成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好，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之前吃过的哈，蒸风糯米饭，我觉得很好吃。它是，我真的是我在重庆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0: 糯米饭。
1: 但是它是糯米饭的花式吃法，啷个弄的啊？就是糯米饭上头浇一碗汤，然后再配点火腿和荷包蛋，哇，很糯很香，
0: 完全没想到吧？我们吃的糯米饭都是干的，
1: 而且还有他们还有一种吃法，油泡饭。不晓得有没有
0: 人吃？对对对对对，那个猪油，你看到煮的时候，你看起来很吓人的。
1: 哦，一整锅的油，然后把米饭弄进去泡。
0: 对对 对。
1: 当时我说那个东西是可以吃啊，我说一口不是两碗大汤，
0: 而且它是在你面前给你舀完。
1: 哎，舀了之后把那个米弄进去，我开始觉得肯定油的吃不下，但是还神奇，我也不晓得他们煮到舀起来之后，那个饭其实没得好多油味的。
0: 但是你看贵州的朋友哈，他还不得很胖呢。 我也没觉得哈，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那个
0: 太阳太毒了吗？
1: 路太难走了，
0: 路太难走了。嗯，哦，经常上山下山。哎，重庆也是这样啊。
1: 重庆人啊，所以说就看重庆胖的也不多啊。你按道理来说，我们还天天吃火锅嘞，这个

0: 外地人还觉得火锅那个油啷个吃得哟，是不是嘛？一个道理。
1: 好嘛好嘛好嘛，都还可以哈，而且吃的不多，反正也很容易饱，反正两个东西都是这都是主食来的了哈，哎，口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哈。还有一些那个贵州的农家炒菜，哎呀，你走到那些村里头才叫好耍哟，朋友们。现在很流行一种耍法，就是在那个村庄里头就的，哎，叫啷个说啊？定制版的就是啷个村庄 work。
0: 啊、哦，我晓得，
1: 就是那种，不是 city work 了，不是城里头了，
0: 是村庄 work。
1: 对，哎，有点古宅里头去耍
0: 寨子，
1: 哎，寨子里面，
0: 哎，你说你都去到那种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了，我觉得是该到寨子里头去感受一下当地文化了。
1: 呀，你看，跟江津接壤的都是贵州啊噻，走起过去啥子，寨坝那些的话，啊，好多朋友都觉得，哎呀，都是吃起跟那边东胜的那个，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哈。他们说寨坝的牛肉非常好吃，哎，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吃过？
1: 羊肉米线、牛肉米线都要吃，
0: 好吃啊！
1: 对，那个汤浓郁的很。
0: Village work 哈，跟我们的 city work 不太一样。他们去那种古代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种村子里头外头啊，都是水稻和玉米，都是种嘛，种粮食来吃。然后村子其实都不啷个小，走进去啊，其实如果是晚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安静，都还能听到各种那种鸟鸣啊、虫叫啊、蛤蟆叫，是多得不得了的。然后经常那种虽然村子里头可能安静，但是比如说你走一段如果有农家乐的话都很快乐，就是你都能听到那种大爷大妈在唱歌
1: 有那种哈，
0: 哎，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有当地人唱歌，原生态的那种嗓子也很漂亮，
1: 很亮堂那种哈，很爽朗，
0: 声音又大又亮，哇，真的那些我感觉还是少数民族的真的嗓子啊真的好，
1: 会哈，哎，还有贵州朋友还喜欢吃一个水果叫刺梨儿，
0: 哦，刺梨儿也很火。
1: 哎，我们那边刺梨儿就是经常都很少直接吃的，基本上都是拿来泡酒
0: 啊，对头对头，泡酒的东。因为刺梨儿其实我一直觉得它喝起有点甜的发齁，你喝一罐不？
1: 其实有点点酸啦，
0: 甜头带酸的，它又很甜，
1: 它是很明显的那种野果子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
0: 哎，但是它又比一般的野果子还是要好吃的咯，
1: 可以哈，
0: 可以去尝一下，如果只火锅那种都是外头做的，专门的 NFC 的那种梨汁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到贵州去买一点新鲜的刺儿，然后回去泡水喝，也是一个
1: 榨汁儿，
0: 好喝的，
1: 也很爽，蛮酸爽的啊，挺好喝的。好，然后有些点儿呢加糖太多了不行，因为它本身都很甜了哈。好，然后当地的朋友还喜欢吃什么呢？冰粉
0: 儿，哎，冬天了应该蛮能吃冰粉儿的了。
1: 但是冰粉儿啊，贵州的朋友喜欢吃黄瓜味儿的
0: 啊。
1: 哎，你大家有没有吃过黄瓜味的冰粉？
0: 没有，从来没有。
1: 而且里面有那种糯米的那种颗粒感，花生碎加比较多哈。
0: 哎，但是你说到贵州的黄瓜的，我分相当于他们应该是滨江也很出名，
1: 喂，
0: 对不对？
1: 我上次喝了那个折耳根茅台滨江，我去贵阳那个。
0: 那些东西是可以放在一起喝的吗？
1: 对，
0: 那个样子，味道那个样子，
1: 就是很奇怪。
0: 当然，那应该是不好喝。
1: 他们的滨江
0: 跟大江里好好喝，
1: 还有茅台，
0: 更不好喝了，谢谢你。
1: 这是特色嘛，融合嘛，
0: 可以起了这么死呀。来都来了嘛，
1: 哎，他们那个夜市还是蛮热闹的。我记得上一次去的时候都是，9-10点钟才去。好多人，那个市中区的那个叫青云市集市。
0: 啊，青云。
1: 我真的难得记得名字。好多 NPC 的那些妹妹扮演那种角色在那儿拍照，很好逛，很好玩。吃的也很多。各种吃的啥都有，滨江都是像我们那边吃的刨冰也有点像，但是呢，它有介于刨冰和冰淇淋之间，滨江有点像那种口感，
0: 是的，
1: 蛮好喝的，只是我吃了几个口味，就是那种口味最让我解到了折耳根，
0: 这样，实在够足够猎奇，
1: 那都是他们特色嘛，必须要把他们特色吃了噻，很爽，
0: 没有问题的。
1: 好，然后我那个假期哈，有朋友他都走贵阳那边去，然后耍了还有几天，他都跟我分享了，哎呀，我说对头对头，那个很好耍，很好吃。

0: 松了，我觉得很有乐趣的一个城市。嗯，好，而且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在贵阳去买房子啊，哈哈哈哈不是啥子哈，不是啥子，反正我觉得我有个朋友在贵阳去买的那个别墅房，我觉得好可惜哟。嗯，不是在那种农村乡坎坎里头，在大城市买别墅房，贵阳首选，我觉得好可惜哟。哎，因为老了过后，我觉得在一些小城市去买别墅房，反而有点啷个说呀，医疗条件有些达不到。那在大城市里头什么医院都有，住得很方便，然后贵阳会凉快，哎，当然遵义也可以，还有江津人很喜欢去的那些地方，就是一些二线城市嘛，也行。好，哎，最关键的是，今儿跟大家推荐了，今儿他大家推荐那个贵州的一些好吃的，千万不要错过哈。当然，我觉得在很多朋友们心目当中还有很多好吃的贵州，但是粉儿那些都有很多啊，对不对？各式各样的粉儿哈，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些。我不晓得朋友们还有啥子好的推荐没得？反正下半年呐、哎，国庆过后，反正就是中秋国庆，下半年节假日要多些，上半年要少点。啊，那下盼望往下一个假期那都是元旦了，
1: 我还在想下一个假期应该是过年。
0: 元旦还有点、
1: 还有元旦。
0: 好，那贵阳的说了过后，接下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点那些天我们那个重庆的一些奶咖咖啡的一个免单活动，一些券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嘛。
0: 哎，因为上班开工第一天呐、我们的今天一定要拿杯奶茶拿红孩自己上班，有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
1: 是，我想到哈哈，我可能还是要点杯奶茶红孩我个人。
0: 啊，结束一天的工作哈，你这是开工第一天，因为国庆假期还是比较混乱的，所以你在外面都是吃的。很繁琐，就啥都有吃，是不是？但是没有，就是讲正常的上班那种作息时间，他必须来一杯奶茶嘛，哈，那这两天有一些羊毛可以薅回嘛，有一杯奶茶的那个特活动，给大家分享一下，星巴克抽1000张新品免费喝的券，
1: 很难得，
0: 就是这两天哈，8号、9号那两天。然后可以通过星巴克企业微信好友发送的活动入口链接进入活动页面。现在大家他你星巴克的那个小助手，知道没得？哈，微信里头去找哈，注册或者登录星巴克的那个星象俱乐部账户后，就是你在的会员那种哈。进去都看到那个抽1000杯新品免费喝的那个入口，进去点进去参与抽奖。他们那个最新的新品是富瑞白，朋友们，
1: 富瑞白其实很适合冬天来喝。
0: 很浓郁。那就是高蛋白的富瑞白免费券哈，小助手专享大杯的，而且还是大杯哦。好，跟大家发送1000份，包含1张满100减30的星巴克小助手专享券，还有些福利哈，1张满80减20的星巴克小助手专享券，1张小助手单杯72折的高蛋白的那个富瑞白，等等那些活动，还是星巴克哈。然后活动入口记到星巴克的小程序，好吧？另外还有个地方，重庆本地报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找到星巴克，进入它的那个入口也可以找到。好，另外一个，我们的茶杯岛对口另一抢0.1的券，朋友们，这个活动时间在4月8号，到我们的4月10号，4月8号的11点上午都开始了，到10号的凌晨12点以前23点59分，那个合同仅限茶杯岛的我们的饮品店单会员，在那个茶杯岛饮品店单微信小程序参与，哇，口令红包哦。这是什么呢？节后综合征，退，亲爱的朋友们，答题赢0.1元的咖啡券，这是复工的第一卡。你要喝哪种？喝杯，还有个选择题。A埃塞梅夏美式，好 ，B 茉莉奶绿醒神，你自己来选，确认提交，就可以了。
1: 埃塞梅夏美式的话会有点偏酸，我之前喝过绿色的，
0: 对，美式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它这个美式
1: 它
0: 算
1: 是偏酸，
0: 美式都是这样子，但是它加了埃塞贵下的话，它就是相对来说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浓一点点了，加一点点味道，纯美式都更酸了。好，然后你0.1元喝那个美式的话，有1张的券，然后活动是3天，共计有发放给大家是全重庆哈，2331张的券，每天限量777张，
1: 很划算哈，很划算，一个活动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
0: 对哈，然后饮品8折的券最高。

0: 可以优惠10块钱。好，另外4月8号的活动口令猜测 A 就可以进入了。嗯啊，好的，好好，然后另外还有茶百道，是茶百道，还有就是瑞幸咖啡、一万杯的免单券，这个就很多啦。
1: 但是要考大家速速抢一下哟。
0: 对，然后8号到9号2天时间，然后活动期间，然后有在那个瑞幸咖啡公众号对话框里头回复开工瑞一杯，
1: 都可以获得那个抽奖链接，然后点击抽奖链接都有机会获得零元的饮品兑换券。
0: 哎呦，哦，亲爱的朋友们哈，抽奖机会获得当天有效哈，也当天要领取五转。
1: 我们的雪王也是请你喝不完杯的现磨咖啡。
0: 哦，雪王，
1: 哎，也是在9月25号到10月31号每天10点钟开始。
0: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1: 我们雪王大谢哈。
0: 来，都是在活动期间，都是通过蜜雪冰城的 APP 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然后根据那个题目的提示书对应的口令，比方说你答对，都有机会获得现磨的咖啡免单券呐、啊，现磨的咖啡底儿杯半价券啊，现磨咖啡九折券等等奖品，每人每天有3次对口令的机会，啊，尽可获得1次奖励，抽中了都没得了哈，哎，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蜜雪冰城雪王请你喝50000杯的现磨咖啡，亲爱的朋友们，要答对口令哦，但是要答对口令，就是那个获得的奖品，它其实是现磨咖啡免单券总计，它发1万张那种多的券，一等奖、二等奖它是第二杯半价7万张，三等奖是9折券一张，不限量，不限量，朋友们。那些机会一定要好好养猫。说实话，我身边有一个妹妹特别会薅这种羊毛，各种地方去找各种各样的券，有的时候她还倒给她钱呢。
1: 啊，真的吗？
0: 她还去打那种点评啊，各种地方她去写那种，
1: 也很厉害，
0: 小红书啊那些，对对对，大 V， 她去那些地方写各种评论呐、很会搞的，好吧，所以今天有个打分，甚至还有库迪30000张的免单券呐、亲爱的朋友们，那两天我们三公第一单，免单券、免单活动，又轻轻的赠送给了大家，好吧，反正下半年呐、要冲 KPI 的业绩的朋友，加油吧，咖啡喝起来，好吃东西吃起来，
1: 对，
0: 然后下班路上、回家路上要听我们的津津有味，听起来，好，祝大家明天有个好心情，
1: 是，
0: 今天结束了哈，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全了、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1: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2: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1: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3: 我们就真的像管闲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2: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1: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青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0: 党领袖纳塔彭·伦班亚武当天代表反对党阵营，向国会主席兼下议长索彭提交了一份七页的不信任动议，获得145名反对党议员联署支持。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联署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泰国民主党代表表示，鉴于此次被提出不信任动议的内阁成员人数众多，反对党已要求安排为期5天的辩论。当地时间10月8号，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影子舰队。据悉，制裁对象。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2: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2: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呢？在江津有没有玩到好玩的，吃到好吃的呢？那么在咱们江津有一样美食大家肯定没有错过啊，那就是咱们江津的酸菜鱼。今天啊，我们不仅要给大家推荐酸菜鱼，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鱼多吃啊。在咱们江津啊，除了酸菜鱼以外啊，我们还有广西北渡鱼，还有石麻带着橄榄清香的橄榄乌鱼片，再到四面山喝着山泉水长大的冷水鱼，那一口滚烫入魂的鱼鲜啊，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那么我们一起就来看一看江津到底有哪些可以吃鱼的好地方吧。首先是我们的广西北渡鱼，大家都知道其河水质非常的清澈，而且盛产河鲜，鼎鼎大名的北渡鱼就是产自这里。北渡鱼烹制的鱼最先主要产于其河的北渡河段，创始店又正处于广西镇的彭桥村北渡店子啊，于是呢，食客们常说走到北渡吃鱼去。从1983年开始，北渡鱼就因此而得名。清美玉响应了这个影响了川黔渝，经210国道渝黔铁路远传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北渡鱼有四种经典的做法，可以做成鲜嫩爽口的麻辣鱼，开胃健脾的酸菜鱼，味酸鲜美的番茄鱼，汤味鲜美的鱼头抄手，用一条鱼可以煮出一桌子的江湖名菜，是酸辣清淡各有滋味，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这种一鱼四吃的做法让北渡鱼成为广西人招待八方宾客的美味佳肴，独特的口味让人是难以忘记，也深受南来北往食客们的好评。北渡鱼成就了一种40年的老味道，一条鱼火了一条街，老味道的魔力更带动了以烹饪北渡鱼为生的群体。在2004年的时候，北渡鱼就被评为了中国名菜，列入了国家菜谱。据相关统计，全国的北渡鱼餐馆已经开设了近200家。一鱼四吃的北渡鱼，大家有吃过吗？相信很多的咱们的江津的朋友肯定是尝过了啊。我们也欢迎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比如说老店就叫春兰北渡鱼，还有鱼香北渡鱼老店，还有望江北渡鱼老店，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的广兴镇去吃我们真正的这个北渡鱼。

好了，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广金镇的北渡鱼，下一站我们走到了石马啊。石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橄榄鱼也是非常有名的，江津是著名的橄榄之乡，其中石马镇的橄榄更是全国闻名。那当鱼加上橄榄又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橄榄鱼汤锅以 Q 弹爽滑有嚼劲的乌鱼为原料，在汤底中添了几粒石马橄榄，不仅去腥提味，更让整个汤料是充满了橄榄鲜果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薄如蝉翼的鱼片只要丢进滚烫的橄榄鱼汤里，不到五秒钟便可以迅速的捞出啊。这个乌鱼片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么橄榄乌鱼片大家有没有尝过呢？啊，也不妨尝一尝我们的这个橄榄鱼抓，还有到我们的石马镇去尝一下最地道的橄榄鱼。去到了石马，我们下一站来到了四面山。四面山最出名的那就是富硒冷水鱼啦。四面山境内有飞龙河、茶坝河、小槽河三大水系，水域面积是达到了5平方公里，80%的水域达到了一级水质。好山好水、高富硒的优势也造就了四面山高品质的高山冷水鱼。它们生活在不超过22摄氏度的流水中，肉质细嫩 Q 弹，且每公斤鱼的硒元素含量达到了200微克，具有抗癌变、抗氧化、延缓衰老的等等的功效。目前四面山培育了3文鱼、红尊啊、盐原鲤、江团、雅鱼、黄辣丁、胭脂鱼、莲鱼、草鱼等多个品种，养殖面积达到了2000亩，大小鱼塘有160多口，年产量是约600万斤。四代传承非遗美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线上20度以下的温水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啊，这个水温生长的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是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是闻味而垂涎，就是酸爽啊，非常的给力啊，给劲儿。那么除了我们的四面山的富硒冷水鱼，下一站蔡家啊，猪嘴麻辣鱼，我们只要路过蔡家的朋友，很多朋友肯定在那个路边就吃过这个猪嘴麻辣鱼啊。因为蔡家猪嘴是紧邻笋溪河靠水吃鱼，高山鱼与这个江津花椒啊完美结合，诞生了一道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麻辣鱼。麻辣鱼选用3到5斤大小草鱼打片做成，用菜籽油、泡辣椒、干辣椒、干辣椒面、姜蒜、大葱等材料汤汁水煮，起锅加鲜花椒面、小葱、特色鱼香菜，鱼肉嫩滑，味道麻辣啊，汤汁非常的浓郁。还有现在有一条吃麻辣鱼的美食街，只见厨师们是手脚麻利，网抄刀起，刀片落成啊，待麻味香味出来以后，厨师熟练地撒上了葱花香菜，淋上一勺的酱滚油，香气四溢，一锅色泽红亮的麻辣鱼就出锅了。那么当地的鱼塘水质也非常的好，是经过检测认证的富硒生态水，保证鱼质的纯天然无公害。早上捕捞的鱼中午就可以上餐桌。来吃鱼的除了江津城区外，客人主要是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县的，贵州和四川的客人也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猪嘴儿老字号鱼老五麻辣鱼啊，导航就可以到达，就在咱们江津区107省道的西50米处。

好了，我们出了我们的蔡家中嘴麻麻鱼，还有唐河的酸笋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酸笋鱼是在唐河古镇普遍流行的一种可口特色的菜肴，其特点是酸辣鲜爽，新鲜的富硒河鱼配上浓郁的酸笋，加以花椒热油煸炒出来，加水烹制出锅，就成就了富有荷塘风味的这个酸笋鱼啊。酸笋鱼的特色之处是，一是鳕鱼的不同，采用滚子品富硒瘦身鱼，这种鱼在海拔900米的滚子品上用活水养殖，且是经过大量运动的草鱼，肉质是非常的紧实啊，纤维也较高，口感是爽滑无泥腥味啊，非常推荐给大家，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最后我们再尝尝江津的酸菜鱼啊，这个可是地道的将近一绝啊，四代传承非遗美食，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现杀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闻味而垂涎，这种酸爽啊，让大家哎一口吃到就知道是咱们将近的味道。江津的酸菜鱼也是地道的重庆味儿，给大家推荐邹记酸菜鱼，在江津区双福街道的金马大道啊。当然吃酸菜鱼的地方有很多啊，其实江津很多地方吃这个酸菜鱼的口味都不错啊，大家也可以就近原则，来到江津可能随便选上一个餐馆，点一道这个酸菜鱼都非常的地道啊。也欢迎四方宾客都到咱们江津，除了我们的刚过完的国庆长假，平时的周末啊节假日都可以来咱们江津逛逛美丽的四面山，或者是打卡我们一些红色景点，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以及陈独秀旧居，顺便吃咱们江津的特色美食，江津的一鱼多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好了，刚才聊完了吃，我们再来聊聊穿啊。这个国庆节大家出去拍照打卡了没有呢？到旅游景点大家都喜欢穿上美美的新衣啊，去拍最美的照片。那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啊，95后女生买了三条刺抛衣。什么叫刺抛衣啊？待会儿给大家解释啊。总共花费不到80元，国庆假期回程时直接舍弃。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在这里专家也有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国庆，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啊。从新疆草原到云南的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上长筒靴，去云南

披一件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为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刺泡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者在二手平台进行转卖。封面新闻记者啊，就发现这件衣服专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10块钱啊，最贵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或者转卖也不心疼。然而刺泡衣走红的背后，大家也不乏有质疑啊，不少网友就反映刺泡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在最近呢，记者对话消费者及商家，了解刺泡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的担忧。那么消费者说啊，所谓的刺泡衣指的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快时尚与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也很时髦，颜色也很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去穿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既能满足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国庆假期去云南大理旅游的95后的女生林晓就向记者坦言，自己出发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到80块钱。去洱海边拍照，白裙亮色长裙啊最出片，平时上班根本也穿不到，买贵就是浪费。他也表示，这几条裙子拍完之后就被塞进了行李箱角落，回程时直接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而且这位女生说，这类的衣服面料非常的轻薄，洗一次就起球变形，干洗一次的钱都快赶上衣服本身的价格。她身边不少朋友也是采用了同样的这种做法哈，旅行前集中采购，拍照完就闲置，偶尔有几件效果特别好都会把它们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但大多数都丢进了垃圾桶。记者也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均价30的旅行刺泡衣的这个链接合集，19元就能拿下1688度假出片长裙，还有国庆出游刺泡穿搭等等的帖子是屡见不鲜啊。一般而言呢，刺泡衣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旅游，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低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或者在闲鱼等平台低价收受别人穿过的刺泡衣。比如说去海边旅游时，高饱和度的沙滩裙和印花抹胸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啊。去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旅游时，民族风的披风或这个罩衫就备受青睐。去网红城市打卡时，泡泡袖的连衣裙或者复古的波点衬衫也成了只穿一次的出片神器。另外，据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刺泡衣面料主要是涤纶啊，学名就是我们说的聚酯纤维啊，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啊。但是呢，这一类的衣物缝制工艺大多就很粗糙，而且存在不规则、易破损、洗了以后变形的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会散发刺鼻的味道。在这里商家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商家说到啊，店铺的复购率他们其实平时也不足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也表示，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3-4线城市的学生，也有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国庆这种长假前2周订单就会明显的上涨，与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啊。他也透露，行业普遍的退货率在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集中在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质感差。他们也控制成本，商家往往采用了几种策略，一是极低的价格走量，即使退货率高仍有利润；二是在商品页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减少这个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啊。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啊，专家在这里也给大家给出了一些提示啊。虽然刺泡衣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的流行，但网友表示此类廉价的服饰造成了资源浪费，可能引发卫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我们专家也表示刺泡衣本质是服饰领域的一次性消费产品，和市面上各类一次性消费产品的底层逻辑是相似的，主打这个成本低廉，契合短时使用的消费需求，强调大家所谓的一次性美丽不能以牺牲皮肤健康为代价啊。大家也特别注意到的是，衣物直接接触皮肤，如果面料含有比如说超标的染料啊、甲醛残留或者 pH 值不合格，会引发一些皮炎、过敏等皮肤问题。一次性美丽背后可能隐藏着就是健康的代价。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商家也要翻新残次服饰，不要以旧充新啊，冒充新品，而且要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的规范，杜绝商家借用刺抛属性这个规避质检。所有在售的服饰统一要遵守国家的纺织品安全标准，尤其要加强对直接接触皮肤衣物的安全的抽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出去旅游前买这个衣服还是尽量选质量好的啊，质量它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便宜无好货嘛啊，你想十多块钱的衣服穿在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肯定皮肤首先是感觉到不舒服，另外回来以后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病啊，另外也不知道商家回收以后这个退货以后他再次售卖前一个这个顾客买他是否存在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大家出片可以啊，可以选择平时好看的衣服啊，质量也过关的衣服，其实经过不同的穿搭和搭配，我们可能旧衣也可以穿出新衣的感觉啊。在下一个假期可能要等到我们的元旦小长假了啊，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我拍照的一些服装，或者是啊拍照的一些路线啊，希望大家在每一个节假日都能美美的出行啊，安全的出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谢谢你们。All right， 在这段我们要玩一段 hip hop 的东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给大家公布一个书法展的消息啊，喜欢书法的朋友可以去参观游览一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新镇人民政府主办，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太公布道碑江津区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如约启幕。本次展览以书法篆刻为载体，融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为一体，汇聚了广大的书法篆刻爱好者的匠心之作。广大的创作者挥毫泼墨，把对党的赤诚、对长征精神的崇敬、对时代发展的礼赞凝于笔端，在一撇一捺间回望峥嵘岁月，在一方一印里更续红色基因，充分展现江津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自启动以来呢，得到呢全区书法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过多轮的严谨的评审，一批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是脱颖而出。此次作品既是对江津书法篆刻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文化美育实践，以传统文艺之力讲好了江津故事，激励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奋进，为地方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澎湃的笔墨力量。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介绍啊，那么具体的展览地点在哪里呢？在咱们江津区的文化馆，展览时间一直要持续到10月20号啊，就是在10月20号以前，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参观啊，去欣赏一下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呢，啊，主要是展览的中青年创作力量啊。30岁及以下青年创作者就有6人获奖，20人入展，也充分展现了我区书法篆刻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这个书法展览，在文化馆啊，地点在文化馆，我看到了各种的这个字体啊，篆刻的形态都能够看得到啊，非常的精美，也欢迎大家前去参观。好的，还有一条好消息，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光》，星河的光啊，已经出版发行了。近日呢，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呢是李强老师近些年正式发表在各大媒体文章的集成，没有参天大树，只是小花小草在时光中打坐啊，对岁月过往的一些沉淀，也是这些零零碎碎文字的收存。合而为集，只是让这些文字更集中，不至于在行色匆匆中弄丢了自己。浩瀚的星河就像渐行渐远的从前，漫漫无际中总有铭心刻骨的人与事，留住他们，记住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城墙炊烟伙伴重名农具斗笠镰刀，一字一句都来得很真实、很朴实，来得很随性、来得很率真，全是泥土味、烟火味与人情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下李强老师的介绍啊。李强老师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

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江津区音乐文学学会监事，已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随笔、歌词1500余首，著有诗歌还有歌词集《爱在心底流淌》《爱的音符生动点缀》，代表作有《老家在中国》，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在美国北美电视台播出后，在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近年来为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创作金奖歌曲《海上金桥》，还相继出品了《中国故事》《美丽中国》《腊月》《向你靠拢》《中国》《我的永远爱》《我的名字叫七一》《红军党员》等等的歌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这里也要祝贺我们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出版发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购买，可以去欣赏一下里边最优美的文字。

好的啊，还有一条关于美术作品的好消息，喜报将近17件作品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近日由重庆市文联、市美协等单位主办的与艺同行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公布，我们将近区美协17件作品入选，其中有5件获得了市级协会的入会资格啊，恭喜这些作品啊。其中这些作品的名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有作品叫《故乡的云》，是侯新波老师的作品啊，还有《乡市漫影》，是江涛老师的作品啊，成功的入选，还有《金坡笑语》，是张汉月老师的作品，还有《草原盛会》，是郑林老师的作品，风雪寻线人啊，还有未来，以及雨岭金居、幽洞、剑山、云端心境、乡村浏览、山径向远等等啊，都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的美术作品展。祝贺以上我们江津区啊美术爱好者，这些美协的作品入选，祝贺你们。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人文荟萃看今朝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7: 怎么了？
6: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精装的朋友圈，
7: 毛坯的人生，
6: 哎，火了吧？但最近我发现这个预制朋友圈成为朋友圈模式的一个新的热点了。
7: 是的，其实每年一到假期，这个话题就会稍稍被拉起来热度。尽管其实近几年来关闭朋友圈这个观点并不少见，
6: 对，
7: 但是朋友圈依然是百花齐放，仍然是无数人表达自我、关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
6: 尤其是可以预制这个事儿，有点雷到我了。
7: 有一个博主啊，就是极限拍照6小时预制全年的朋友圈，就喊出什么拍预制朋友圈想预制人生的口号。哎，有人就不解说，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制？
6: 对啊，我就很不理解嘛。
7: 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制经历，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 P 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6: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3趟，换衣服补妆待2天，发了一周的朋友圈。
7: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2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3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3-4个月似的。
6: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2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7: 怎么了？
6: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了，对吧？
7: 对，
6: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2到3条。
7: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他不 P 图吗？
6: 你比如说啊，3天的旅行，第二天修好图发一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一周再发第二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一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2周甚至3周。
7: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 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就是
6: 你也没见过吧？
7: 有点惊奇了。
6: 你还是新青年呢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三的生日，周三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一周二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三当天再发一样啊。
7: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0: 知道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1: 对啊，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0: 还有人说这意义在哪儿，我就不明白，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别人谁有空在意你这些呢？
1: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说
0: 很累的，
1: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0: 嗯，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1: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0: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1: 哎，那也行。
0: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1: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0: 对。
1: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能出去玩一次拍上百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0: 嗯，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屁，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1: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0: 有点像邮箱。
1: 嗯，现在我们讲究出片为王嘛，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嘛。
0: 嗯，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七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五一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都不用化妆打扮了。
0: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1: 对，还有人说了。1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5年之内的，20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0: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1: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可能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0: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1: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0: 有一位朋友说啊，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1: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啊，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平凡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0: 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3: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2: 对，
3: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2: 嗯，
3: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2: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3: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2: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3: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2: 是
3: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2: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3: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2: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3: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
2: 嗯，
3: 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2: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

0: 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1: 嗯，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0: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1: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0: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1: 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0: 为什么呢？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1: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0: 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1: 哦，这门槛够高的。
0: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1: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
0: 但有一点啊，我们也问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依然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0: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的？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1: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0: 还有、
1: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0: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1: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0: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1: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0: 是，
1: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0: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 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1: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0: 对，
1: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
0: 嗯，
1: 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0: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
1: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
0: 嗯，
1: 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哎，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0: 我们想一想，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当中咱们到底是谁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

0: 涵。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预设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甭管是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三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1: 哎呦，你刚刚在上个路口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我们到底是谁，
0: 我们是谁呀、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0: 面对老板和同事，我们是员工，面对亲戚，咱们就是亲缘关系，而面对一切只知其名甚至不知其名的所谓联系人，很简单，我们只是彼此的陌生人。
1: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频繁变动的工作，其实是带来了交际圈的鱼龙混杂，
0: 是
1: 同事、前同事、陌生人啊，谁谁，这循环就好像是一场社交的一个闭合。当好友数突破100人的时候，这个朋友圈无疑是更加接近于生人圈而非是熟人圈。
0: 对，
1: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上千个人，
0: 就感觉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1: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0: 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1: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0: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 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0: 点开头像放大。
1: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0: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1: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啊，皮肤好白呀、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0: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他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1: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0: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的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他就不知深浅的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1: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0: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1: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1: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0: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
1: 啊？
0: 他发现，哎，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1: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0: 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1: 哦，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0: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屏蔽了，就换了头像了，然后呢，就在好友列表当中逐个排查，到底谁是偷窥者。把我的图给复制过去了，然后他就非常果断地删除了一切那些半生不熟的人。
1: 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凝视自始至终它都在，它都存在，
0: 是，
1: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地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0: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

0: 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0: 相较于朋友圈，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1: 嗯，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0: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 I 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1: 是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0: 你看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1: 断亲。
0: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1: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的。
0: 嗯，你看现在我们主流话题，尤其到一定年龄之后，谈什么呀？买房买车，股票基金，什么升职加薪，好像无论是微博呀、微信呢、还是什么音呐、书啊，呈现的都是那种欲望的炫耀性的一种表达。
1: 是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哎，他看到的是这种欲望的炫耀性的表达，但是他自己正一步步趟进低欲望的生活。
0: 嗯，年轻人呢越来越很少的去响应那些主流的所谓的动态和声音了，目的呢不是说真正的不想接触，而是想做一个内心一个核心特别稳定的人。
1: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也是一种响动。
0: 哎，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也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1: 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2: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3: 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们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们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3: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十有八九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两三次。
2: 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3: 还有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2: Coco 他说十多年前发朋友圈挺多的，设置成了父母不可见，但最近这些年发呢，设置成所有人可见，目的啊只有一个，随时随地让父母感知自己的状态，那么其他可见的人都是陪衬了，而且不发涉及到隐私的地址、个人照片信息等，因为定期和父母视频通话。
3: 我们来看到神经蛙，他在后台是发了一篇长篇大论啊，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呢，为了不让人加自己的微信，一度把所有的添加方式都关了，临时性的关系一律仅聊天啊。说有一年在五一期间，我发现自己被一个关系还挺熟的微信联系人屏蔽了，有共同的好友发来了他的出游照片，说是晒在了朋友圈里，而我没看到，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就是一道杠，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设为了仅聊天，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的不和睦，虽然说我发朋友圈发得很勤快，花花草草日落晚霞为主，即便是出游一天也绝对不会超过三条，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所谓理解的闹腾。后来一想呢，也就释然了，当你过得有声有色，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这个时候彼此设为仅聊天就很合适。朋友圈对我来说呢，不过是一个网络相册之一，看到朋友圈的活人我还是会点个赞的。
2: 首先恭喜你，证明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很健康的啊，能够自我说服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还是非常幸福的。现如今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看到你发那么多的照片就觉得自己不如你，或者羡慕嫉妒恨，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太对啊，
3: 对，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和良性哈。
2: 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
3: 对，也要去适时的调整。我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位莫道，他说年轻人的不想其实是因为机会和渠道变少了，想了也没用，甚至会可能引起反作用。 这个心态也是需要去逐步的调整，倒不是因为说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只是它会源自于你内心的快乐，内心要更充实和更快乐更明媚一些，可以大胆的去社交，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去玩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参与的社交活动，去踢足球，去打篮球，去看看太阳，去跑跑山。
2: 哎呀，生活好充满阳光啊。秋千他说，年轻人逐渐长大了，逐渐变得不在意很多东西，哎，反倒是青少年群体跟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
3: 哎，是的，
2: 预设朋友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说明呢我跟社会这个主流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3: 有代沟了，是不是？现在00后还有10后，那真的那才叫玩的一个欢。大山说了，我有一个解决方法，很简单，用2个号，一个工作一个生活。
2: 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些机关单位的人。
3: 但是冷哈哈，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几年的时候用2个号特别流行，
2: 嗯，
3: 甚至有一段时间用2个手机也很流行。
2: 对，
3: 但是吧，用2个手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关注微信的这个时长就已经很长了，如果用2个手机2个微信，基本上我自己体验过，我就有点忙不过来，我感觉我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们占用了。
2: 用2个手机的人呢，有的是因为他只用那个牌子的手机，但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呢只支持一张卡，无奈他得用2个手机了，人因为号多嘛，业务多，对吧？这是一种心态。但有的人用2个手机呢，多少也是有点小凡尔赛了，我觉得可能啊。
3: 嗯，反正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吧，毕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没错啊，你就看去吧，但凡有点社会经验之后，你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朋友圈里啊其实没有人，全是人设。
3: 确实，这人设这个词儿早已经是成为互联网时代一个绕不开的词儿。你打开各种社交平台，你去搜索一下，你会看到很多提供朋友圈、提供微信包装的服务，风格呢就是几类：正能量、可爱、伤感、励志。适用场景呢，有下午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单身、分手。配图那就更是应有尽有了、更能买到什么包年、日更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
2: 啊、那风格多了，什么职场精英型的啊、也可以叫做当代社畜型的，还有那种精致辣妹、精致美女型的啊、追星女孩、健身达人，尤其那种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学霸，这种呢往往最遭人恨了。
3: 所以你看，什么朋友圈封面呀、朋友圈配图文案，就是我们说的那朋友圈3件套，背后很有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以及精心修图，还有可能是花重金请来的外援，
2: 还有那种吃货呀、什么那个旅行达人呐、某一方面的这个知名的博主啊等等等等。
3: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刚刚开头说那句话，朋友圈里没有人，全是人设。
2: 那为什么那么喜欢立人设呢？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到位啊，他说，我们是在通过他人对我们人设的肯定，不断地把握自己，目的是编织意义网络和关系网络。
3: 嗯，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去塑造一张面具。
2: 嗯，
3: 是吧？希望用面具的形象来跟这个社会更好的有联系。
2: 其实呢，被看到的叫人设，不被了解的才是人生，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3: 哎呦，这话啊真有深度，特别适合今天我们节目的总结。确实，这个人设其实并不能够展示出我们想要去展示的全部的人生。
2: 对，
3: 尤其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重要，去好好经营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小日子。
2: 大家放心吧，除了单身阶段，除了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时期啊，青年时期那真的是快乐，可能忧愁更少一点。到一定年龄之后，如果在朋友圈当中还能看到别人那么五彩缤纷的生活，要么就是人家特别的乐观豁达自信，要么就是在刻意营造人生。
3: 嗯，
2: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如果你觉得别人过得非常好，那是因为你对他不够了解。
3: 是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2: 我是冷憨憨。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

0: 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经历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

中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四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三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
有身高

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它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也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

其实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

诗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1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

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张永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

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3000年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 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

0: 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3: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4: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3: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9: 放点啥子搞？
1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8: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19: 而且还有一个
18: 很靠谱的小组。
1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8: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着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

0: 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

0: 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

小高手在那花龙小道前去挡草，我不言那关东他把守着花龙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逃兵往宁而逃，正往前走有条出路，可笑那个周郎他的那个技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你好跑，第二笑被张飞他这赶了一个魂魄跳，无奈够奔华龙大武啊前边的那火焰那银河那竹长刀，哦，诸葛亮这并没派华龙刀，这是虚张声势的和我曹，我今天定要走华龙刀，可不上诸葛亮他的那个金箍牢。说罢一岁坐下马，后跟程昱大将张辽往前行，不听得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的三声炮，震得地动山又摇，林徽两家人人勇攻，见那刀枪那放光好，儿郎们一个一个凶似虎，好的天神下九霄，萧小姐的五百小刀手手上一个大旗空中摇，遥望着黑白二员将，将当主帅八尺高，高大的扎金衬，衬心甲，甲雷涛，涛九虎，虎铜镜，放光豪，豪大的昆吾剑，就剑的龙条刀，这么一口冷眼的巨刀青龙，龙吞口，可换七珠公一宝，宝刀上的挂金环，当啷啷啷一声响。神鬼爬桥，桥面貌如中招，卧蚕眉颧骨高，丹凤眼如灯照，五柳然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

逃不了那逃不了，哎呀，原来是关公把守在花荣岛一条，都说是

花马将要跑，转过城去，大将张辽尊丞相，咱们今天要逃出华容道，除非是上前去那与他求高饶。您别瞧关公能征关战刀马好，他的恩怨二字见识高，他的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时定斩不饶。曹孟德。

赤壁鏖兵失了头了，我这八个三员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看到，望听侯念旧交，开一条

曹操操，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你不该逼我大哥无出路，细心也走樊城拜当阳桥，只得下头逃，终日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谋得气怎消。曹操说，朕要杀我听我讲，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到，想当初在土山吞并杨江，亏我的营中多亏那张辽，我也曾修一府分两院，二家皇嫂另

小燕，官封亭侯爵位高，想当初我待你哪样不好，谁叫你言不言语不语，把这儿家黄扫到了吧，瞧我的相府多慈心，咱们李氏践行把你瞧，敬你三杯践行酒，赐你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

到你们排宴，记住是要买人心意，官风听候叫我香草，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思考，咱颜良朱文丑，用书信条下飘，刀条书信开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我有什么真心保你曹，回营来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黄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哪家当真你暗藏宝，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你该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遭，文凭录音雨后送散，怎么人人都说他戴某家得亲珠宝，爸爸爸拖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摆下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留神看丞相，那关公有意放干逃，说罢一催坐下马，闯出华容道一条，退下五百小刀手，周仓关平锐滔滔，关公马上残眉皱，二郎们一个一个个的个个不服气来叫，死了好死了好，不让曹操表功劳，叫关平快给为父上了榜，来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是一段传统作品，那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一段新时期创作表演的相声佳作，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哺乳诗，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啊，我在叹息。
4: 怎么了？
3: 我没有穿鞋。
4: 穿着呢。
3: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4: 好，那听得见吗？
3: 啊，我认识你。
4: 哦，这儿还有朋友。
3: 你是沙德罗夫斯基。
4: 嗯，好，外国人。
3: 盯着我。
4: 嗯。
3: 唱一声哆瑞咪。
4: 哦。
3: 预备起，打一个喷嚏。
4: 嗯，嗨，这是
3: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哟，
4: 怎么了？这是
3: 稍息。
4: 呵，
3: 转一圈走上去，去领取人生最高的奖赏。
4: 什么呀？
3: 枪毙。
4: 我就知道你不是好闹
3: 啊。
4: 别拉了。
3: 啊，
4: 你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歌颂你。
4: 这里哪有我什么事儿啊？
3: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4: 你都把我枪毙了，还有价值呢？真是。
3: 你不了解我。
4: 不了解。
3: 我是哺乳诗人。
4: 哺乳诗人。
3: 懂诗吗？
4: 诗我懂啊。
3: 啊，
4: 我不懂你这诗。
3: 你懂什么诗？
4: 你像那个古体诗
3: 啊，
4: 现代诗，
3: 嗯，
4: 抒情诗、朦胧诗。你这算什么诗啊？
3: 新创作的哺乳诗啊。
4: 闻出来了
3: 啊，
4: 你是酱豆腐诗人。
3: 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4: 哎，你不是叫哺乳诗吗？
3: 哺乳。
4: 怎么个哺乳？
3: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就是连哺乳动物都听得懂。
4: 哦，就说小猪崽儿都听得懂。
3: 你大概听不懂。
4: 我听不懂。
3: 这就对了。
4: 嗯，对了，
3: 哎，我们的哺乳诗这就是特点。
4: 哦，
3: 我们就是立体交叉，朦胧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稀里糊涂，叽里咣当。
4: 这好，他折下去了。那你这个哺乳诗都能表现什么呀？
3: 表现自我。
4: 哦，
3: 为我歌唱。
4: 哦，
3: 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4: 乱七八糟全都有。这倒好。那你这个哺乳诗都描写什么呀？
3: 我能描写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4: 你瞧，听着都瘆得慌。
3: 这就对了。
4: 又对了。
3: 这叫做以奇制胜啊。
4: 是啊，
3: 这不是前几天，
4: 嗯，
3: 我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4: 你怎么哺乳的呀？
3: 你想欣赏一下吗？
4: 想听一听。
3: 给你朗诵一下。
4: 那好。
3: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有。

0: FO
1: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2: 单百福哥谁不挨谁，
1: 哎，这叫十三不靠，
2: 嗯，打麻将的胡了十三幺，
1: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2: 哦，那你这个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1: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2: 是啊，
1: 我们的价值究竟合多少钱一斤呢？
2: 啊，就是怎么论斤呢？
1: 什么价值？
2: 我们说的是 啊，从古至今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不朽篇章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1: 你不要跟我虚张声势。
2: 哎，你这
1: 想跟我谈古论今吗？
2: 你瞧，
1: 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你是说杜甫、杜牧、杜乐门？
2: 都这杜乐门也算呐。
1: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2: 他怎么不行呢？
1: 请问，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2: 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1: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2: 这不会。
1: 李商隐，
2: 嗯，
1: 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2: 没有，没有。
1: 可以再问一问。
2: 问吧。
1: 秋瑾、胡适、郭沫若，
2: 嗯，
1: 田间、柔石、闻一多，
2: 这都是现代诗人。
1: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2: 那嘿，你怎么什么都写呀？
1: 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2: 可是你的价值没人理解，
1: 我也为这个事儿遗憾。
2: 是啊，
1: 没人能听懂。
2: 嗯，
1: 知音甚少，何者盖寡？
2: 哦，
1: 能与相平，令人寒齿。
2: 哼，
1: 万恶的宇宙，我离开你了。
2: 离开吧。
1: 我去了。
2: 去吧，
1: 我走了。
2: 快走吧，
1: 你怎么老轰我呀你？
2: 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1: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2: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你了解吗？
2: 我不了解。
1: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2: 哎呦，因为什么不理你啊？嗯，
1: 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
2: 哎呀，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1: 我这种诗，
2: 嗯，
1: 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2: 哦，一洗脚就来灵感。
1: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上倒成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2: 怎么了？
1: 再续点凉水。
2: 好。哎呦，原来是水太烫了。
1: 这是天才的表现。
2: 是啊，
1: 这是名人的同感。
2: 哎呦，
1: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2: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1: 巴尔扎克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2: 哦，这位爱喝甜的。
1: 你知道大仲马吗？
2: 啊，那是文学巨匠。
1: 大仲马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才写得出来。
2: 哦，他还认色儿。
1: 我还知道有一位作家，
2: 嗯，
1: 他必须泡在澡盆里他才能提笔。
2: 嗯，泡着写。
1: 我还知道有一位诗人，他非得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2: 不是，你怎么净研究这些呢？
1: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我才有灵感。
2: 你这净学着臭毛病。
1: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2: 怎么样？
1: 我回答了她。
2: 怎么回答？
1: 我说妈妈您懂吗？
2: 嗯，
1: 我是诗人，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
2: 嗯，
1: 我怎么诗啊？
2: 怎么？你母亲说什么呀？
1: 我妈说你可够湿的了。
2: 嗯
1: 啊，你看看你那鞋里边那鞋垫都湿透了。
2: 还是汗脚。
1: 还说什么我不懂。我从小我就教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啊，
2: 脍炙人口的唐诗。
1: 我说妈妈，你看你落后了，你保守了。
2: 哦，
1: 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2: 应该怎么描写呢？
1: 听听我们这种诗人来描写月亮。
2: 那我们听一听。
1: 给你朗诵一下。
2: 哦，
1: 啊，咔嚓。
2: 怎么了？
1: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2: 对，你是有病
1: 啊。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

0: 是秋波，是感情，我糊涂了，神的精灵。
1: 这叫月亮诗啊。
0: 我妈说你糊涂了，我明白了、哦、你小子病得不轻啊。
1: 真是，
0: 你瞧这大晚上的，你瞪着一只眼睛，你已经吓唬我。幸亏我胆大点，胆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1: 你真让老人费心、啊、
0: 一转身他走了，
1: 那是不爱理你、
0: 哎、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他怎么理啊、嗯、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1: 怎么着，
0: 倒水？
1: 我还倒水呢，
0: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
1: 嗯，
0: 这时候呢我爸爸从屋里出来了。孩子，你叫谁草夫呢？管你妈叫草夫，你妈是草夫，我是什么呀？
1: 那就是花夫呢。
0: 真是的，这么大个子一点道理都不懂，你做什么诗啊你？人家诗言志，
1: 哎，
0: 诗里有生活，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
1: 对，
0: 诗能阐述人生的哲理，你胡拼乱凑那是诗吗？
1: 嗯，
0: 像你这样的诗啊，
1: 嗯，
0: 那我也会写。
1: 哦，你父亲也会写？
0: 你不行，我给你哺乳一首。
1: 你父亲怎么哺乳的？
0: 哎呀，我父亲站在那儿朗诵上了。
1: 哦，
0: 听着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蟹宝盖三点水，树心立道走之。
1: 没一个整
0: 我惊呼起来了，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1: 没了，
0: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我
1: 真是的，
0: 你什么呀你啊？啊，你老老实实啊，你给我洗你的脚吧你。
1: 回去这水又凉了。
0: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1: 是啊，
0: 我又朗诵上了。
1: 怎么朗诵的
0: 啊？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老头脸上的准星儿。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1: 真响了。
0: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1: 你真能折腾、
0: 哎、呀，多美的境界，多美的诗句呀、啊、让我们欢呼吧。啊，倒水。
1: 还倒水呢？
0: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了水。
1: 瞧瞧，
0: 可是嘴里头数落我。
1: 怎么说的？
0: 哎呀，我的师弟。
1: 哎哎，怎么管你叫师弟呀、啊？
0: 做师的弟弟，师弟呀、啊。
1: 好嘛，
0: 他管我叫师弟，有点讽刺的味道。
1: 哦，
0: 我没客气，我叫他师姐。
1: 你姐姐也会写诗？
0: 不是，我洗脚水，把他鞋都给泡湿了。师姐，
1: 我一点亏不吃。
0: 我说师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我所以叫你师姐。
1: 嗯，
0: 如果不然的话，
1: 怎么样？
0: 我可以小一点声叫你。
1: 那管什么呀？
0: 我姐姐说，哎呀，你爱怎么叫怎么叫。
1: 嗯，
0: 我觉着你应该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
1: 对，
0: 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1: 哦，你是半文盲啊？
0: 你听这叫什么话？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1: 是，
0: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
1: 指的什么呀？
0: 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嗯、那个蹉跎岁月的题目我念错了。
1: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1: 你怎么念的？
0: 我念成咔嚓岁月。
1: 咔嚓，嗨，这挨得上吗？
0: 我当时我有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呢？
0: 我不是不认识这俩字吗？
1: 不认识，别胡念。
0: 别胡念，我当时跟我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吧，
1: 嗯，
0: 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1: 这叫失蹄啊？
0: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
1: 什么诗句啊？
0: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不，这是诗吗？
0: 这是诗。我跟你讲，我诗人的脑筋有时候很乱呢、啊
1: 哦。
0: 我念错字，我当然有原因了。比方上次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你说这我能不会念吗？我念错了。
1: 等等，这"中国人民银行"都念错了。
0: 别给我打听我一时的诗题，
1: 这叫诗题呀、啊？
0: 我
1: 怎么念的？
0: 我
1: 什么叫走嘴呀、啊？
0: 我说、嗯，中国人民银行。
1: 你念什么了？
0: 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1: 哎，狠行啊！
0: 我也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吗？
1: 别找辙了就。
0: 我姐姐听扑哧乐了。我的弟弟，我告诉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
1: 对了，
0: 您听听，这是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1: 这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0: 我得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我回答他。
1: 怎么回答
0: 的？啊，快嚓！
1: 怎么了？
0: 洗脚盆又倒了。
1: 得，你看你这顿折腾。
0: 倒水。
1: 还倒呢。
0: 这时候听见一个声音，不给他倒。
1: 谁说的呀？
0: 我听得出来。
1: 谁呀、啊？
0: 这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讲的。
1: 哦，你哥哥来了。
0: 只听见他噼里啪嚓、稀里哗啦的走了进来。
1: 怎么这声啊？
0: 他趟着水进来的。
1: 呵，你这屋子让你给折腾。
0: 回头一看，
1: 嗯，
0: 他拿着一个胆把子。
1: 哎呦，要打你、啊！
0: 我从小我落下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看见有人举着胆把子冲我来，我就有心灵上的颤抖。

0: 跟那啪挨打。
1: 我说你干什么？
0: 你哥哥说什么呀？
1: 我哥哥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打你，我在收拾屋子呢。
0: 哦，
1: 你看看你干什么呢？啊，我说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做你那个歪师，你就瞎做。你那个要是师的话，本身对师就是一种亵渎。
0: 对了，
1: 你说你势力能表现什么？
0: 你不是说表现自我吗？
1: 表现自我，你表现得够可以了的。
0: 嗯，
1: 啊，还告诉我什么？你势力有人的价值？你脱离这个社会，你谈什么价值啊？你看你在这屋里头，光大家都为你铺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三盆
0: 啊、
1: 嗯。啊，你看你把这屋里闹得你跟抽风的似的，你还做事呢、嗯，还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你就做你那个臭尸，真是。
0: 嗯，
1: 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0: 怎么让洗了？
1: 他这味儿我受不了。
0: 哎，得，还得给他倒水。
1: 没人给我倒水，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进去。哎呀，哎呀，
0: 灵感来了，
1: 差点没把我烫死。
0: 你倒寸着点啊！
1: 这时候我哺乳师出来了，
0: 当着你哥哥还敢哺乳？
1: 我刚要朗诵，
0: 嗯，
1: 我哥哥把胆巴子举起来了，
0: 害怕了吗？
1: 我不能怕。
0: 哦，
1: 当当当，我回击了他。
0: 怎么回击的？
1: 我说哥哥哥哥，你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0: 你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哺乳师》，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单口作品。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一个小段子，叫做《马虎人》。哎，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到底有多马虎。
3: 我叫马三立，观众们对我挺熟悉，大家都是我的老观众，在座都是我的老领导了啊，就是对我抬爱。咱们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我很高兴，咱们进入这庚午年了，马年了，这马年是咱们姓马的属马的，这就要是增加着精神百倍，更应当努力的工作呀。在座的同志们，所有的观众听众们，全家都算上，只家里有属马的全算上，我们就应当在这90年工作岗位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掀起来很极大的干劲儿，就万马奔腾啊，就应当有马拉松的干劲儿，千里马的精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任务上要保证了超额完成任务，马到成功。我在此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是拜年吧，祝您身体健康，是一顺百顺，阖家欢乐，大年三十晚上迎接财神，家家都有金马驹。我说个笑话吧，啊，说个笑话，让我说个带马字的，带马字的笑话，我想说个什么呢？说一个马虎吧，马虎人。这人姓马，啊，马老二，马老二，名叫马虎。我也姓马，跟我不是一家子，这咱们就分清了，得听明白了啊，跟我可不一码事。哎，我马三立，我跟这个马虎眼、马老二这不一码事，我是跟这个马连良是一家子，唱歌的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的，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哎，马虎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是那个马季呀，马宗会啊，他们都是一家的。咱就读着把它分清楚了啊。就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儿，遛着遛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你瞧这儿清静没人，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系裤子往前一瞧，望

0: 棵大树，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单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还生气了，回到家，到家找不到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呢？进来，进来啊！马辉桥，哟，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你撑着里边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个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啊，白毛女媳妇，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哎，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吗？没到，你请，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吗？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着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儿挺长，咔咔咔咔，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老头一说，怎么回事？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找你呢？他不是我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烂了。找你呢？哎，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老大夫，这是厕所的那头，厕所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夫，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刚解开，刚坐这儿，列车员这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到了，我嘿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哎，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不得着汤子，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叫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的看那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的，心说这小子弄相片跑这卖了，你得给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你不跟我自然不跟我打招呼，你不告诉我那卖我去，嘿，多少钱这个？4毛，给4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了别人，别人弄走。怎么办？他媳妇说：“谁什么相片？”我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嗯， 刚出了两天又搞一个，哪儿臭娘们这德行，他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相片，女儿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马虎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团结一下，我团结，我们团结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30号，我区在白沙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张荣、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区级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一同出席。白沙烈士陵园位于白沙镇高家坳，1998年建成，占地7000余平方米，安葬了1950年白沙剿匪战斗中牺牲的36位解放军战士。今年9